0: 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
1: 嗯，没事，朋友。
2: 啊，哎，何总，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来晚了。怎么，一场安全事故引起的火灾，就把各路神仙都吹来了？
4: 薛明啊，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5: 我是觉得这种大火各方面都有蹊跷，我们还是应该主动请警方介入调查。
4: 对，
6: 是啊。
7: 何总，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3: 你说说。
7: 事件发生后，我们已经大大的加强了公司的安保措施，保安部也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件事，就没有必要请求警方的介入了吧。
3: 几位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我只提醒一点，我们集团即将成为上市公司，一旦警方长期介入调查，那这把火得烧掉我们兜里多少钱，这笔账大家都算得清楚吧。
6: 何总，我打断一下，我想您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火灾的严重性，上市速度变缓，而且从消防那边还没有完全定性为意外失火，再说
3: 我呢能理解各位股东的担忧，但无论怎么说，日常经营也是我贺学明说的算，这个火灾的事情也不属于需要股东会讨论的范畴，我会处理好，你们就别操心了。各位，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
8: 什么意思？
7: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第一时间开始救人，但是当时现场十分混乱，到处都堆放着物资，被困人员呢根本找不到出口，这也给我们的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9: 那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4: 我当时负责外围供水，没进去，真的没进去。要不我给你讲讲外面的事情？
9: 那就不用了，谢谢你啊。
4: 啊！
7: 我当时就跟在王班长身后，里面一片漆黑，确实看不清。
9: 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7: 嗯，里面实在是黑，确实看不清。
9: 我真是服了。我跟你们讲啊，仓库里的消防通道全都堵塞，而且消防设施跟报警器就跟没装一样。不怕跟你们说，我参与了这么些年的消防，只有贺氏集团的仓房是最差的。
1: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9: 特别的发现？这消防设施这么差，这还不够特别啊？啊？
1: 谢谢您。
9: 啊，那没事，麻烦出去叫下一位进来。我就是最后一位了。哦，那谢谢你的配合。好，行，不客气啊。哎呀，问了一圈，所有人的答案都差不多。哎，
1: 不，还有一个人。
10: 上一次我们烂尾楼演习的时候，为什么会输给钢铁班，你们知道吗？
4: 为啥呀？
10: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9: 机长，我们过来找你咨询点事情。
10: 你们是想咨询仓库失火事件是吧？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跟我们家小领导在一起啊？
9: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就请配合一下我们。
10: 配合可以，但我只配合我们家小领导。哎，小领导，昨天晚上我确实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我到那的时候你都已经不在了。其实
1: 贺氏集团失火事件，你有什么反常的发现吗？
9: 启程啊，刚才我们已经把所有在现场救火的消防人员都问过了，没什么进展，现在就剩你一个，所以请你好好的回忆一下。
10: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0: 请进。
1: 西城哥，姐，
0: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1: 哦，
0: 你们在检查贺氏集团的监控啊？
2: 对。
0: 天乐，有什么发现吗？
1: 姐，我这边只负责技术方面，数据分析结果的话是许曼姐这边处理。
3: 啊，那个许曼许医生是这个心理学的硕士，所以他在这方面。
0: 那许医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了。
2: 当然，你们看。
3: 这个男的好奇怪啊，感觉一直都在躲着监控走。
2: 这就对了，你们看这个男人的位置。整个园区当中一共有24个监控摄像头，只有2个拍到了他，而且都是背面，完全没有正面的图像。这说明什么？他对于园区内部摄像头监控的排布非常的了解。你们再看，根据我们的查阅，1号仓库、4号仓库、7号仓库是起火源，但是储存酒水的5号仓库是最容易着火的，却不是起火源。5号仓库旁边紧接着的就是员工的办公室，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4: 是。
2: 如果这是第一步，那就会有第二步。
4: 看来我现在还得去贺氏集团。
0: 一切小心。
4: 放心吧。
3: 小领导，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你好好的梳理一下这些线索？
0: 天乐。
1: 二姐。
0: 你给我找个空闲的办公室。
1: 等等，我想一想啊。
2: 不用，天乐，你下午不是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技术研讨会吗？你的办公桌正好可以留给你姐姐用。
1: 好。
0: 那好啊。你不用去训练吗？
3: 小领导情绪不对啊。
5: 你去跟销售部的刘经理说一下，出去那么多的货，才付了30%的款。他们要再不按合同执行，那我们只能上法院去起诉。
0: 嗯，好的。
6: 贺总。
7: 哟，何警官。哎呀，你说你这么忙还到我这儿来啊？
6: 还是为了案子的事儿。
7: 哦，你先下去吧。
0: 好，
7: 来来来，坐。
6: 好。
7: 哎呀，你来的是时候啊。你看啊，今年正宗的大红袍，全国只有不到4斤，意外的被我收入当中了。
6: 茶是意外，人可就说不准了。
7: 此话怎讲啊？
6: 根据我们的进一步调查，作案人员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内部员工，而且他很有可能2次作案，所以你和你的公司现在非常的危险。
7: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
6: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才来寻求您的协助。
7: 既然没有证据，也就是说这是你们猜测的。
6: 贺总啊，这个案子性质非常的严重，影响也极其恶劣，市局也是高度的重视，所以还是希望您能够端正态度，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7: 我没有不配合呀，你说这件事情我比你们都急，你们该查的查了，所有的视频监控要跟我要也都调给你们了，你说我还能怎么配合呢？
6: 那好，那我问您几个问题，请您如实的回答。
7: 只要不涉及公司机密的话当然可以。
6: 贺氏集团内部的保安措施非常的严密，有没有什么人能够了解所有的摄像头和保安岗哨的位置？
7: 摄像头和保安岗。

0: 兽的位置它都摆在那里，那就看谁用心去记了。你看连我都记不住这些位置，但别有用心的人想记肯定能记得住，你说是吧？
1: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份当天所有当值的保安人员的名单？
0: 这个呢，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安保力量是从出了事儿之后才大大加强的，之前呢确实疏于管理，这方面呢我们做的确实不够，但事实上呢我们之前也确实没有把所有在岗保安的名单都登记在册。那那天是谁值班我也不清楚，毕竟这保安的人数也太多。
1: 何总啊，

0: 您就没得罪过什么人吗？我们这样的人不轻易的得罪人，应该没有。<笑>何总，您还真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滴水不漏。哎呦，何警官，你就别挖苦我了，我呢？ 是一个生意人，我们做生意的跟你们警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讲原则。我的原则就是要维护好我们贺氏集团的利益。<笑>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何学明有意隐瞒了什么？你看，时间也不早了，那留下来吃个饭。
1: 机灵了，
0: 您慢走啊。

0: 今天晚上我自己开车，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贺总，您好几年没开过车了，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0: 别让我说第二遍。
1: 好的，那您注意安全。

0: 你冷静点啊，钱带来了。
1: 十多年前我给了你们一笔钱，你还拿那些照片来威胁我，你就不怕我报警吗？你倒是报啊！你不是自己来了吗？何总，你现在有公司，有地位，有女儿，你有什么脸去报警啊？
0: 有刚。 以前的那些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的确不知道你跟芳芳是夫妻。
1: 别跟我提他。
0: 好，我不提。我跟你说说现在的情况。我在公司压力很大，并且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我是尽力把这件事情压下去，想保护你。
1: 可是你也知道，有些事情我是控制不了的呢。到时候你弄得自己一鼻子灰，我也很难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你这是拿警察吓唬我呢？
0: 你根本就没明白。钱我给你了，底我也和你交代清楚了。我希望你。 拿上这笔钱，走得越远越好。我想想吧，我会再找你，赵有刚。我也不是吓他的，你别逼我。

小强回来了，吃饭了吗？这是什么呀？何学明给了你20万，让你走得远远的，以后各活各的。

0: 他想拿这些钱把你给打发了，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你，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刘强，钱你收着吧，你这把火放的何学明也损失了不少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能出这口气。他何学明给我这些钱也算是认错了，我俩的事儿也该完了，
1: 这事儿完不了。他是想拿这些钱把你给打发得远远的，自己跟没事人一样，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0: 哥，咱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人活着为个什么呀？就是为了口气。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

0: 立斌，我看这个案件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先下班吧。
1: 你先走吧，不用管我。
0: 这天都这么暗了，我饿了，你也应该饿了吧？要不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
1: 吃饭就不用了，我们也不熟。啊，没这个必要。
0: 我这儿除了想要跟你聊聊这个案件呀，还想跟你聊聊李西城。
1: 李西城有什么可聊的？

0: 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
0: 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0: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伤心了，
6: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

0: 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这天都这么暗了，我饿了，你也应该饿了吧？要不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1: 吃饭就不用了，我们也不熟。啊，没这个必要。
0: 我这儿除了想要跟你聊聊这个案件呀，还想跟你聊聊李西城。
1: 李西城有什么可聊的？
0: 走吧，我去开车。是不是困了？要是困了就睡会儿吧。
1: 我不困，就是觉得你这样绕圈子挺没意思的。
0: 那我们就不兜圈子，我们就来聊聊彼此吧。
1: 有必要聊彼此吗？我没有兴趣了解你。
0: 在我24岁心理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心理学可以让我清楚地分析每一个人。我就自作聪明，选了一个看起来对我挺好的师兄做我的丈夫。
1: 你结婚了？
0: 不止结婚，婚后这个师兄酗酒、赌博，还有家暴倾向。我已经离婚了，所以一冰，你明白吗？我和你根本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1: 对不起。
0: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我跟你说这些呀，就是希望你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不过现在也挺好的，经过这么一遭，我也算拥有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0: 拜拜。
1: 谢谢。
2: 马老师，拜拜。
1: 小杨，这是妈妈的朋友，要叫人了。
2: 阿姨好。
1: 你好，要叫姐姐。没事。
2: 妈妈，这个姐姐好漂亮。

0: 怎么，有什么事情想不开？
1: 别瞎猜，这跑步机你家的，别人都不能用。
0: 你有心事的时候从来都瞒不过我。你如果想家训啊，你早就去操场上做那些综合性训练了。你只有在有心事的时候才会来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步。
1: 你想的还挺细致。还是贺氏集团的案子，我总觉得这势力有。
0: 你是担心如果是人为纵火可能会牵扯到真真和他家人，到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
1: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0: 我会怎么办不重要，但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公事公办的。
1: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0: 因为我很清楚这身衣服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一斌，那天我给西城擦药，是因为他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那个前夫酗酒又爱赌博，但因为小杨的原因，他总是找机会来找我要钱。有一次李西城向我做心理咨询，恰巧遇到了我前夫，情急之下他才会出手相助的。
1: 原来是这样。
0: 你知道吗，那天他向我做咨询是咨询你。
1: 我？
0: 嗯，
1: 我有什么可咨询的？
0: 我告诉你这些啊，是要告诉你能遇到这么一个细致对你好的男生挺不容易的。李西城是真心对你好，全心全意的，你不要因为一些误会错过了他。

0: 喂，
1: 我找何学明。
0: 你谁啊？我是他女儿，你有什么话跟我说，我转告他。
1: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告诉你爸，事儿还没完，也完不了。
0: 你是不是放火的人？您到底要干嘛？
1: 我告诉你，一会儿园区会有场大火。
0: 哎，
1: 让他打好收尸吧。
2: 哎，你别冲动啊，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
1: 你不用耍聪明，不用记电话，记我的录音，这是公用电话，你记了也没用。还有，我压根就没想逃，我跟你们家就是鱼死网破。
0: 哎，喂，你别冲动啊，

0: 珍珍姐来电话了。珍珍姐，要不要接一下？
1: 珍珍珍珍珍，珍
0: 珍人家打电话问谈恋爱来的，你接着电话吃这些狗粮，你干什么呀？
2: 哎，人家是奔着谈恋爱来的，那吉吉也能接啊。

0: 吃点狗粮长经验。嗯，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跟真真说一声，叶班长还没洗完澡吗？
2: 冯哲，你别听他们在那瞎扯，你想接接你的。
0: 那你接吧，你在我们之间跟真真最熟了，你接。
1: 接呀、啊！赶快接吧啊！哎呀，算了。
3: 起的欢，起的欢。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心理学终究只是辅助工具，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个纵火犯和贺学明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你想，一般的企业遇到这样的事，肯定会主动联系公安，主动联系消防，而不会像他们这样一直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
4: 是啊，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在贺学明身上。哎，正好有辆车，那我就先走了。
3: 嗯，你也别多想，早点回去睡一觉吧。
4: 好，走了。师傅走吗？
1: 哎，走，上来吧。
4: 您稍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4: 怎么了，振振？
3: 一平，我们家好像出事儿了。
5: 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之前放火的人打过来的。
3: 他说要把我们集团的员工区给烧了，他说什么要跟我们鱼死网破，
5: 我怎么办啊？
4: 你先别着急，先别着急，你现在人在哪儿？
3: 我还在家。
4: 你在家好好待着，保护好自己，把门窗都锁死好吗？
3: 我知道，那个木头那边你能联系上吗？我刚才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不接。
4: 他现在应该是在工作。这样，我现在就去贺氏集团看一眼。
3: 好。

0: 哎，小领导，
1: 你在站里吗？
0: 在呢。
1: 听我说，贺氏集团发生紧急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二次纵火，你赶紧跟站里汇报一下。
0: 好好，哎，你在哪？
1: 我现在在去贺氏集团的路上。

开始跑。

0: 我们现在正在路上，马上到达现场。
1: 我现在通报情况，附近居民反映，职工园区里面有大量的彩钢房，除了灭火之外，重要的任务是要积极的救人。
0: 是。
1: 公安那边也已经行动了，咱们两边配合，如果有可疑人员，立即联系河南那边实施抓捕。
0: 明白。
2: 起火点应该在三楼，所有车辆多加一根水管。

0: 我去找人。
1: 快走！

0: 下，为了救我被困在大火里了，你们赶快去救他，快去！
1: 这里还有人吗？
0: 有人，有人。
1: 风筝，你先把他带出去，我再去救人。是。走，你上车小心啊！好。

在这里面吗？

人。

0: 何学明，为什么？穆桐，什么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配合警方调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谁，却还在一直隐瞒？现在你看到了吧？你差点害死我们多少人！无话可说了，在你心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消防员和工人的命狗屁都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1: 穆桐，你别这么跟我爸说。
0: 真真，我不针对任何人。我现在是作为一名消防员在说这些话。

小琳娜，好像你遇到我之后就没碰到过什么好事儿。上次你伤了脖子，这一次又差点丢了命。我多希望我可以替你躺在这儿，可能对你来说遇见我就是纯属一场意外，而且觉得我挺烦人的。

0: 对我来说，你就是老天送给了我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但自从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你特别好看。你生气也好看，你不生气也好看，就连你现在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我也觉得好看。我真的非常非常
1: 哥，嘀咕什么呢？
0: 我哪嘀咕什么啊？怎么
1: 刚才都听见了，什么好看不好看，
0: 谁让你偷听我讲话的？
1: 我无意听见的。
0: 你这是无意吗？你不就在门口呢吗？这不是，
1: 我又不是故意听见的。
0: 行啊，这个臭小子，我的你也敢听？哎，
1: 姐，
0: 行啊，
2: 我要喝水。
0: 哦，这好好好，来来来来，
1: 姐，我跟你说吧，昨天可把我哥吓坏了。我哥回去换了身衣服，连脸都没洗就来了，跟这陪了你一宿。
0: 说这个干嘛？
1: 哎，对了，哥，你不是有话要跟我姐说吗？
0: 我哪有什么话跟你姐说？小领导，其实啊，
3: 一丁，
0: 我
3: 听说你昨天晚上昏倒了，受伤了吗？
2: 我就吸了点烟，没事儿。

0: 我们现在看来的不是时候，您啊自己知道就好。别
1: 听他胡说，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这样，一冰，贺氏集团连环纵火案已经正式立案侦查，而你作为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

0: 接到了贺真真的电话，她说她受到凶手的威胁，声称第二次火灾会在贺氏集团下城东部的员工宿舍发生，所以我当时就马上打车过去了。
1: 你是从哪儿打车过去的？
0: 我是在一个叫做许曼的人的家里。
2: 你怎么跟许曼在一起啊？
1: 我正在调查取证呢。好，你接着说，你到了事发现场之后你都看见什么了？
0: 我应该是看到了凶手。
1: 你怎么确定你看到的就是凶手呢？
0: 我与他的距离不到半米，我闻到他身上有非常浓烈的硫磺的味道，很刺鼻。凶手应该非常了解员工宿舍的构造，我到的时候刚刚发生爆炸，第一起火点应该是堆满油渣的杂物间。
1: 好，你再仔细想想有什么细节。
0: 大火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如果现在去找一定能找到助燃剂的痕迹。杂物间一般没人去，油渣又是极好的助燃物，这说明纵火犯有一定的消防知识，通过这两点我可以确定
2: 这凶手就是贺氏集团负责安防工作的人啊。
1: 喂，好，我马上回去。
0: 出什么事了？
1: 贺新兵报案了。
3: 贺队，
1: 监控设备都打开了吗？
3: 打开了。贺队，咱们又不是审犯人，这么做至于吗？
1: 有些人不举屠刀一样罪孽深重，准备吧。啊，
3: 是。
4: 对，无论董事会怎么反对都要保证受伤员工的权益。好了，我还有事儿。

0: 贺总，请坐。
1: 何警官，你把我叫到这儿，还真拿我当犯人对待了。
0: 贺总，审犯人可没这么轻松啊，所以还是希望您多多配合，毕竟这次纵火案还是非常严重的。
1: 何警官，昨天之前我和你一样不敢肯定这个纵火犯是谁，我是个商人不是圣人，换了你也会跟我有同样的选择。
0: 哼，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临危不乱呢。
1: 贺氏集团承担着几万人的家庭生活，一旦我们贺氏垮了，他们将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怎么着也要撑住了。
0: 贺总啊，您此次前来想必就是想了结这一切吧。
1: 十年前我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儿。
0: 嗯，那件事跟这次纵火案有关。
1: 那一年我出轨了。十年前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我们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如果没有新的融资，贺氏集团就会面临清盘。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妻子也在那个时候患上了肝癌。啊，大夫，怎么样？你冷静听我说，手术虽然已经完成了，但癌细胞随时都有可能扩散，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何氏经济危机严重，我老婆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2: 想死你！想干嘛？啊！你想干嘛？
3: 算了算了，
2: 你想干嘛你？
3: 哎，走了，走。
2: 下次注意点你。
3: 盛荣，你别理他。
1: 在我最狼狈的那段日子里，我遇到了芳芳。芳芳，是我用来逃避这个世界的唯一纽带。其实这段地下关系发展没有多久，
4: 爸爸，
1: 我已经意识到我错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4: 好看，
1: 我一直以为芳芳她没有家室，直到有一天她丈夫找上门来。啊，你先给妈妈拍。
3: 我们继续继续。
1: 下个月吧，下个月呢我准备带你。
5: 何学明，
1: 赵哥，你来干什么？
5: 你个混蛋，是我老婆！
1: 你老婆？
3: 有刚，你
1: 谁是你老婆？
5: 何学明，
3: 有刚，
5: 你别在这给我装傻！
3: 我们的婚姻根本没有感情，我一点都不爱你了。
5: 这咱们不是没离的吗？
3: 有刚，
5: 滚！何学明，何学明，
3: 我不爱你，
5: 何学明，这事儿没完，咱俩没完。
1: 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结局，芳芳和张有刚一直是夫妻，但公司规定禁止员工恋爱，他们俩向所有人隐瞒了婚事。唉，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天我收到了这张照片。何警官，像我们这样的集团公司，安保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间都不会更换的。张有刚在我们集团做了十年的保安队长，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贺氏集团安保的漏洞在哪里。这是他在职期间的所有的资料。

0: 谢谢您的配合，我会派人24小时负责您的安全。谢谢。我还是想问呐，到底是什么让你最后改变了主意？一个父亲，即使在外面再混蛋，也想在女儿面前做个英雄。 10分钟，把这个人所有资料给我调出来。
1: 是。
0: 局长，嫌犯身份已经确定，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信息。
1: 好，立刻成立乐视集团连环纵火案专案小组。对了，协调一下消防，我们开个会。

0: 哎，小叶，正找你呢，跟我走。
1: 哎，队长，干嘛去啊？
0: 走，有地方跟你说。走。根据知情人贺学明的陈述，他收到了一张10年前和情妇芳芳的合影，而芳芳的老公曾经在贺氏集团当过10年的保安队长。
2: 是的，通过两次火灾烧毁痕迹和现场证据，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消防知识。
3: 现在证据充足，已经可以把嫌疑人抓到归案了。
2: 真知道这些事吗？
3: 我现在根本联系不上他。

0: 首长，疑犯的身份已经基本确认了，这案子该了结了。好，我宣布立即抓捕连环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张有刚。夫人，你去吧。
1: 是。
0: 局长，核对，纵火犯嫌疑人张有刚，他现在……
2: 别慌，慢慢说。
0: 他自首了，
2: 夫人，你去看看。
0: 好，
3: 张队，我也去看看。

0: 喝下去，您今天已经喝得太多了，再喝怕是回不了家了。
1: 回家？
0: 嗯。
1: 我哪儿来的家？回家，真逗。

我先进去了。好，奇怪，像是这个人，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在技术部等我，有事找你。

0: 来来来来来，久等了。好，你们的菜齐了，慢用啊。
1: 谢谢。
2: 哎，西城，哎，别忙了，我做的鱼汤给一斌送过去啊，快快快。

0: 喂，小领导，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现在给你送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1: 送鱼汤，谢谢你和张姐，恐怕我没有这个口福了。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2: 还是贺氏集团送火案的事儿。
0: 送火案？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

0: 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喂，小领导，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现在给你送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1: 送鱼汤，谢谢你和张姐，恐怕我没有这个口福了。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2: 还是贺氏集团送还案的事儿。
0: 送还案？
1: 哎，西城，我不跟你说了，我开始忙了。怎么样，廷乐？这套设备没有问题吧？
3: 没问题，保守估计准确率在90%以上。现在就只等明天做现场对比了。

0: 警察同志，我能问一下吗？给我贴这个干嘛呀？不该问的别问。
1: 姓名，
0: 警察同志，我昨天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姓名，
0: 好，贺学明，你现在给我跪下。

贺兄弟啊，你现在给我跪下。

报告。

0: 真真，你不用太担心我。其实
1: 木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谢谢你的。你在医院要好好休息，好好养伤。我想我们两个之间

0: 我这次来是专程来谢谢你的。你在医院要好好休息，好好养伤。我想我们两个之间也可以休息一下了。
1: 怎么了？

0: 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你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

几番较量下来，汉塔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他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的过上

斑头雁脆弱的心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看他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0: 主是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连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右伏战的典范。1938年11月，华北日军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略，向八路军济南平原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形成压缩包围态势。为坚守济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太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济南。同时，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济南师部。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30000余人，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兵分11路，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研究决定，采取小股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部队伺机歼敌的战术，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和挺进支队等6个集团，联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1: 386旅集团由386旅新一团及补充团、344旅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及济南3分区等部组成，陈赓任旅长，王新亭任政治委员。
0: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

0: 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新廷，湖北孝感人，1908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河南信阳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随地方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钳制日军北进，八路军第386旅集团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及其以东地区，不断的阻击、伏击和袭击由邯郸及邢台进犯的日军，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曲周、基泽、威县等城内，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
1: 日军在济南平原上屡遭袭击，但仍然骄横狂妄，他们仰仗着武器占优、机动力强，一旦遭到八路军袭击，尤其是被打痛的时候啊，日军必定会寻找机会报复。陈赓等386旅的指挥员呢，摸到这一规律后，决心利用日军骄狂的心理，布置圈套，打一个平原诱伏战。
0: 时值冬季，济南平原一片光秃，在哪里诱伏敌军？旅长陈赓紧急召集各部指挥员分析战况。威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东与清河接壤，西与广宗交界，南与邱县毗邻。日军侵入树路、巨鹿、广宗、威县等县城后，威县成为其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由第十师团第40联队较多兵力守备。此时位于威县以南的邱县襄城固尚由八路军控制，周围日军相对稀疏，如果在此设伏，进可诱敌，退可固守邱县根据地。2月4日下午，第386旅集团遵照第129师师部命令，进驻威县以南的襄城固。旅长陈赓命令参战部队指挥员缜密勘察地形，确定伏击位置。
2: 伏击战就是用设伏的方式攻坚运动中的敌人。对于伏击战来说，地形选择至关重要，能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伏击地区来隐蔽部队行动企图，直接关系到能否达成作战目的。
0: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第129师集团指挥员韩东山、周希汉立刻对襄城固周围地形展开勘察。他们发现位于黑龙港流域襄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理想的伏击阵地，这里有一条带状沙河故道，

0: 四周长满植被，地势倾斜，有利于隐蔽。同时，襄城故东北的庄头村与西边的张家庄两两相对，加持着中间低洼的沙地，形成一个天然的伏击阵地。根据勘察情报，旅长陈庚部署，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团长韦杰率领该团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团主力进至张家庄，担任西翼侧击任务。补充团进驻庄头村一线，担任东翼侧击任务。新一团一个营兵力进至西孝固，戒备曲周方向日军，保护伏击部队侧背。新一团主力进驻马洛谷地区，阻击并切断日军退路。骑兵连为诱敌部队。
1: 当时按照部署，八路军三八六旅集团指战员积极发动周围村庄的民兵百姓，在襄城固老沙河西岸修起一道长达2500米的菱形战壕，同时封堵与战壕接壤的周边村庄，围合成口袋型的伏击圈。伏击阵地准备完毕以后，只待诱敌深入。
0: 韦杰，广西东莞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团长、红74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月9日下午4时，韦杰率部抵达威县东南的李家寨，迅速包围县城。夜晚，八路军第688团故意虚张声势，架起云梯攻城，主威县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慌忙登上城墙还击。见守城日军躁动，八路军第688团迅速向襄城固伏击阵地转移。同时，担任诱敌任务的八路军骑兵连迂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故意将行踪暴露给日军。
2: 威县日军呢，不仅扫荡根据地，连连扑攻，还遭到八路军的突袭。面对触手可及的骑兵连，骄纵的日军决意反扑。次日，日军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及安田的步兵加强中队，分别呢乘坐9辆汽车，附带的山炮1门、92步兵炮2门，组成了快速部队，以追击八路军。
0: 骑兵连且战且退，步步诱敌。2月10日下午14时许，骑兵连在第10营突然发动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及向导。日军还未展开火力，骑兵连在耿家庄一带迅速隐蔽，日军紧随其后，搜寻八路军踪迹。此时，骑兵连又从襄城固东南1公里外的康洼村闪现，奋勇杀敌。日军立刻疏散汽车队，展开部队。见日军逼近伏击圈，骑兵连迅速向阵地撤离。当日军进入伏击圈，行至襄城固北街口一带，韦杰率第688团迎头发起进攻，击毁日军汽车1辆。日军安田中队长急忙组织火力向八路军正南阵地突击，2次冲锋均被击退。 安田立刻改变战术。

0: 小股部队自东向南，试图包抄八路军侧背。转移的日军刚接近庄头村，即被八路军补充团两个营打退。
1: 安田进东南两个方向均遭到阻击，他判断一定中了埋伏，于是啊，改用小群多路的战术突围。此时129师集团各部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合力围击日军，迫使其掉头北窜。
0: 埋伏在马洛堡一带的八路军新编第一团发现日军北逃，迅速组织火力断其退路。战士冲上大沙河北坡的制高点，奋勇扑杀，迫使日军退回中心的凹地。日军的汽车陷入沙窝，无法行进。八路军新编第一团指战员抓住战机，用集束手榴弹打击日军，牢牢扎紧伏击圈北面的带口。从2月10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日军发起了4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口袋口。于是，灭绝人性的日军朝新一团阵地投掷了毒瓦斯弹。八路军阵地有很多人中毒，但指战员们坚持战斗，打退了日军又一次进攻，牢牢守住了北阵地。此时八路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积极进攻日军侧翼、尾翼，各阵地迅速向中心收拢，集中火力压制日军，迫使其无从释放毒气。安田见突围无望，再次向新一团东侧阵地冲锋。
2: 新一团六连连长徐泽贵、指导员刘子模
0: 率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将其打退。随着一阵冲锋号响，
2: 八路军第129师参战各部乘胜追击，
0: 合力围歼伏击圈中的残敌。
1: 据当地村民回忆，后半夜一辆漏网的汽车逃到第10营村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包围，生俘了司机，烧毁了汽车。八路军骑兵排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边找到5个负伤的日军，其中一个举起刀朝排长砍去，排长翻身下马，挥刀将其拦腰砍死，其余日军全部被俘。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那个被砍死的就是安田中队长。拂晓，一个侥幸逃脱的日本兵在葛村碰上两个拾粪的老乡，两个老乡抄起粪叉同敌人搏斗，将这个日军打死。这件事儿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2: 截止到战斗结束，
0: 八路军以伤亡50人的代价全歼来犯之敌，共毙日军200余人，俘虏17人，击毁日军汽车9辆，缴获92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山炮1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万余发。为防止日军报复，战斗结束后，
2: 第129师各参战部队迅速撤向馆陶县以北地区隐蔽休整，
0: 同时积极疏散隐蔽襄城固附近的百姓。
2: 八路军第386旅迅速撤离襄城固地区的第2天，
0: 日军就动用了70余辆汽车，满载着2000余人，在2架飞机的掩护下

0: 向襄城固猛扑而来。后来又出动五架飞机，在重炮和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尖家地区猛扑，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的先头装甲车上还贴着大字标语：“专打386旅。”日军机械化部队对第386旅追寻了整整七天，毫无结果。专打386旅计划未能得逞，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铩羽而归。2月14日，蒋介石、卫立煌致电嘉奖八路军参战部队。八路军新编第一团被朱德誉为模范青年团，后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1: 襄城固右伏战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师长刘伯承称这次战斗是一个模范的右伏战。在总结经验时，他说386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第二是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0: 襄城固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控制平原、聚歼八路军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此战之后，日军转而采取增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分区扫荡。针对日军的变化，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一面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频繁袭扰日军，使其不能立足。从1月至3月，第129师主力与冀南军区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3月以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冀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第129师主力也返回太行山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39年5月7日，日军为了打通来义公路，占领了义县大龙华镇。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于5月20日发动了收复大龙华的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大龙华的日伪军被全部歼灭，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

0: 河，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黎明 Holiday。

0: 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1: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4: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5: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6: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7: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6: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8: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点事不能跟我说呀。
1: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9: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
1: 打他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0: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

0: 高山独独专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3: 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
2: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以人大代表身份开展4+10专项行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走访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科创引领关键抓手，深耕高端制造与数字算力赛道，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全周期精准服务赋能科创企业，提质增效、增资扩产、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
2: 在紫光未来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一桥工厂，孙旭东认真考察在建生产线，仔细询问项目进展、产能规划及当前生产经营现状。作为新紫光集团云网制造板块的核心制造主体，紫光未来专注高端精密电子智能硬件的研发与生产，深耕智能制造领域，

0: 坚持高比例研发投入，打造数字化智能工厂。孙旭东对企业扎根萧山、加码实体制造、深耕高端硬件赛道的布局予以肯定。他指出，高端精密制造是萧山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建设、要素保障、配套落地等各类难题，全力推动在建生产线早日竣工投产、达产见效，助力企业释放优质产能，抢占市场先机。云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 AI 智算、ICT 基础设施领域，深耕数字化技术服务与算力解决方案，是萧山数字科创、算力产业布局的重点企业。孙旭东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今年以来生产经营、市场拓展、项目规划等情况介绍，并为企业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和持续创新的发展活力点赞。他表示，云谦信息要锚定长远发展目标，加快谋划筹备优质新项目，持续丰富产品体系，拓展业务版图，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立足自身技术与赛道优势，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与区内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合作，共建产业生态圈。要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夯实发展根基，抢抓资本市场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全力加快上市步伐，推动企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指出，科技型企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全区上下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上市培育保驾护航，推动助企服务走深走实。要强化技术攻关与产业协同，持续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政企同心聚力，双向赋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继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坚决摒弃排查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实打实排查、硬碰硬整改推动本质安全提质、防灾能力升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孙建平参加。江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底线。江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生产、防汛防台两大板块，多个重点领域，坚持地毯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确保隐患查得准、改得彻底。安全生产领域要紧盯危化品、消防、工业、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和关键领域风险防控，以排查整治推动专项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防汛防台领域要严守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则，全面排查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隧道、在建工地等区域，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查漏补缺应急预案，坚决做到所有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位、城市易涝区域不待险杜汛。江永柱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实落细领导督察、属地管护、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体系。要强化督查整改，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常态化下沉镇街村社企业，开展暗访检查，做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定期回头，切实做到发现、交办、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以对人民负责。

0: 态度，守好安全防线底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于沈江以人大代表身份开展2026年度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十必做专项行动。
2: 在参加助推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活动时，赵立明一行实地视察清河小镇建设情况。赵立明指出，青年释放的创新锐气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跃升势能，要聚焦青年核心需求，完善政策供给，强化资源链接，优化服务体验，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年动能。在参加提升城市品质活动时，赵立明一行实地视察畅享路与奔京大道交叉路口建设情况。赵立明强调，要始终牢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紧盯民生关切，靶向破解城市建设中的痛点与堵点问题，促进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随后，赵立明一行来到宁威街道宁木社区，开展助推文体融合引领文明新风活动，实地视察宁木社区婚俗改革情况。赵立明表示，文明新风是推动发展的无形力量，要打造可感可及的具体场景，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赵立明指出，四加十专项行动是全年人大工作的主题主线，各镇街开发区人大要聚焦常态长效，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等重点任务，积极推动主题活动和代表履职有机融合，进一步凝聚代表履职的合力。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履职尽责，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群众，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区人大常委会各工委要持续探索代表工作系统化路径，拓宽调研渠道，汇聚监督力量，开展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实际、监督更高效的代表活动，提升人大工作整体实效，更好服务全区发展大局。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杭州空港口岸首票出口货物空侧直通监管模式正式落地运行。新模式将原本需要4小时的中转流程压缩至30分钟以内，为跨境物流按下快进键。据介绍，以往国内航班抵达的出口中转货物需要先进入国内货物库区，完成提货后再通过社会道路运输至国际出口库区完成二次安检，再入库发运，全程交接环节多，流转链条长。而此次启用的空侧直通创新监管模式打破传统流转壁垒，货物抵达机场后无需离开机坪区域，通过专属通道直接从国内货站转运至国际货站，全程仅一次交接，实现机坪内无缝转场，极大提升了跨境货物中转效率。
3: 传统模式下呢，国内货物需要经历4次的交接，2次安检，全程耗时通常都在4小时以上。而空侧直通的模式，货物无需移出空侧，省去了重复操作的环节，整体转运时间呢也能压缩在30分钟以内，同时节约了企业的30%的地面转泊的成本。
0: 新模式破解了传统中转模式耗时长、成本高的行业痛点，更有效盘活了国内国际航班舱位资源，让企业在高时效跨境订单运输中拥有更大调度空间。今年以来，杭州空港口岸国际中转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累计监管空中转货物2677吨，同比增长11.91%，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
4: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物流服务能级，全力助推杭州空港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西安电质认定证书
2: CMA 中国计量认证是我国检验检测领域的法定强制性准入资质，是机构面向社会开展检测服务、出具公正权威结果报告的核心门槛。本次顺利通过认证，充分印证了西电航研院在质量管理体系、专业技术能力、人员队伍建设、仪器配备配置以及实验室环境管控等维度全面符合国家规范标准，能够为电子信息产业链提供合法、精准、可靠的检测服务。 西电航研院落地萧山以来，依托自身学科特色，融合区域产业优势，持续巩固现有检测能力，升级芯片、部件、系统、整机、全链条测试验证体系。由西电航研院牵头，联合浙江省交通集团技术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建设的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聚焦集成电路、视觉智能、通信感知等六大重点方向，开展技术可行性评估、原型开发支持、性能与可靠性测试、场景适配验证四大服务。研究院还建立了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协作平台，大型仪器设备从采购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数据都录入平台，方便研发团队或院外企业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声光进行文化特派员制度在一桥暨杭州印炉开馆仪式在一桥镇举行。活动以“文脉润乡野，词韵起新章”为主题，通过成果发布、文艺展演、授牌签约、场馆开馆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当地乡村文化建设成果，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添力。活动现场举行了“声光暨行”成果展示暨赠书仪式。该书由区融媒体中心与一桥镇人民政府联合编著，聚焦声光村，收录优质文稿，真实记录当地人文风貌、红色历史与乡村发展变迁，是文化特派员驻村工作的重要成果。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原创村歌《声光谣》首次亮相，唱响乡土温情。本土创作者于和良现场分享创作心路，解读乡土文化内核，畅谈文化记录对乡村文脉传承的重要价值。本次活动还落地多项赋能项目，声光村小满时光、七里店村丁家小院获评区级庭院小方，助力美丽经济与妇女共富发展。两村同步获评科技示范基地，推动科技资源下沉乡村。同时，浙江工商大学与杭州印炉达成校企共建合作，搭建文创研学与人才培养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现场，杭州印炉文创体验馆正式开馆，场馆融合陶瓷、印石、文创设计，集展示、体验、研学于一体，丰富了一桥文旅业态。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暖宁为实惠职工宁为环境爱心一家启用暨宁为街道爱心餐公益活动举行。此次全新启用的宁为环境爱心一家，是街道延伸服务触角、深化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民生举措。
2: 该驿站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休息难、纳凉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需求，配齐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接口等设施，打造集临时休憩、避暑御寒、饮水充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暖心阵地，让驿站成为大家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
5: 中午比如说天气太热的话，可以过来歇一会儿，这个挺好的。
2: 当天爱心餐公益活动同步启动。据了解，今年6月至12月，宁为将不定时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爱心餐，让奔波在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在辛劳之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6: 我们这个想法呢早就有了，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嘛，能够为大家考虑的尽仔细一点，那么在这个他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力所能及的提供一点这个娘家人的一个关怀和一点这个心意。
2: 近年来，宁为街道持续深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阵地建设，目前辖区内多个服务站点广受新就业群体好评，累计服务超50,000人次。今年街道总工会推出建馆并重优体验、常态长效拓维度的持续服务计划，不断丰富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普法维权等服务内容，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本台记者报道。
0: 瓜沥镇2026乒乓球邀请赛昨天在瓜沥镇文体中心开幕。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由全区各个镇街组成的19支队伍共11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的赛制，决出1到8名。
7: 现在大家都注重身材管理，杜绝肥胖，周末到这里打打球，跟广大的球友淋漓尽致的出一身大汗，感觉很舒服。
0: 比赛当天，萧山区乒乓球协会瓜沥分会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区成立的第13个镇街乒乓球分会。本台记者报道。
2: 我区自6月13号入梅以来，前期以连绵阴雨为主。今年开局的梅姑娘似乎性子较为温和，不过天气即将迎来明显转折。18号起，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北台，梅姑娘也会变得暴力起来，降雨强度大幅提升，我区将迎来大范围持续降雨过程，雨势集中，累计雨量偏大。同时伴随副高加强，气温同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8到32度，虽未触及高温线，但梅雨季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愈发明显。18到21号恰逢端午假期和中考时段，建议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安排，注意出行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

0: 66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0: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0: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 同等品质买贵一客，陪您一客。

0: 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

是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

下河干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

0: 搭建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史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1: 今年可能有100，后来可能有150天。

0: 来，我让那边走。
1: 真的，来。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官，请怎么干？
3: 对方大陆逻辑上的，我想你咋才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古木啊啊，你还早起个？对不对？木这家干嘛？等这个不住的古木
1: 是？
3: 等那咋才去？现在全部的通了，个古木从这木安了，干嘛安？小猪头可能是。
0: 那咋个？
3: 啊，那个古木这边呢？那个大靠你啊，几个的从哪去的？哪能跟你协定呢？不能再弄个的。
1: 可是
3: 啊，对，那哪能跟你协弄个？
2: 甘南实行禁木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东芝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0: 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的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零下20多度，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

0: 为什么有两只它会流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两只大田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1: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

0: 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他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抽爬山。
2: 工作吧，还有一半信息没比对完呢。
3: 何总，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你说说，事件发生后，我们已经大大的加强了公司的安保措施，保安部也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件事，就没有必要请求警方的介入了吧？
4: 几位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我只提醒一点，我们集团即将成为上市公司，一旦警方长期介入调查，那这把火得烧掉我们兜里多少钱，这笔账大家都算得清楚吧。
5: 何总，我打断一下，我想您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火灾的严重性，上市速度变缓，而且从消防那边还没有完全定性为意外失火。再说啊，
4: 我呢能理解各位股东的担忧，但无论怎么说，日常经营也是我贺学明说的算，这个火灾的事情也不属于需要股东会讨论的范畴，我会处理好，你们就别操心了。各位，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
6: 什么意思？
7: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第一时间开始救人，但是当时现场十分混乱，到处都堆放着物资，被困人员呢根本找不到出口，这也给我们的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8: 那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4: 我当时负责外围供水，没进去，真的没进去。要不我给你讲讲外面的事情？
8: 那就不用了，谢谢你啊。
7: 我当时就跟在王班长身后，里面一片漆黑，甚是看不清。
8: 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7: 里面实在是黑，确实看不清，我真是服了。
9: 我跟你们讲啊，仓库里的消防通道全都堵塞，而且消防设施跟报警器就跟没装一样。不怕跟你们说，我参与了这么些年的消防，只有贺氏集团的仓房是最差的。
2: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9: 特别的发现，这消防设施这么差，这还不够特别啊？啊？
2: 谢谢您。
8: 啊，那没事，麻烦出去叫下一位进来。我就是最后一位了。啊，那谢谢你的配合。
9: 好，行，不客气啊。
8: 哎呀，问了一圈，所有人的答案都差不多。
2: 不，还有一个人。
9: 上一次我们烂尾楼演习的时候，为什么会输给钢铁班，你们知道吗？
10: 为啥呀？
9: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8: 提成。我们过来找你咨询点事情。
9: 你们是想咨询仓库失火事件是吧？
8: 你怎么知道的？
9: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跟我们家小领导在一起啊？
8: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就请配合一下我们。 配合可以，

0: 但我只配合我们家小领导。哎，小领导，昨天晚上我确实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我到那儿的时候，你都已经不在了。其实，
1: 贺氏集团失火事件，你有什么反常的发现吗？
2: 启程啊，刚才我们已经把所有在现场救火的消防人员都问过了，没什么进展，现在就剩你一个，所以请你好好的回忆一下。
0: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3: 请进。
4: 启程哥，姐，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0: 啊。
1: 你们在检查贺氏集团的监控啊？
3: 对。
1: 天乐，有什么发现吗？
4: 姐，我这边只负责技术方面，数据分析结果的话是许曼姐这边处理。
0: 啊，那个许曼许医生是这个心理学的硕士，所以他在这方面……
1: 那许医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了。
3: 当然，你们看。
0: 这个男的好奇怪啊，感觉一直都在躲着监控走。
3: 这就对了，你们看这个男人的位置。整个园区当中一共有24个监控摄像头，只有2个拍到了他，而且都是背面，完全没有正面的图像。这说明什么？他对于园区内部摄像头监控的排布非常的了解。你们再看，根据我们的查阅，1号仓库、4号仓库、7号仓库是起火源，但是储存酒水的5号仓库是最容易着火的，却不是起火源。5号仓库旁边紧接着的就是员工的办公室，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1: 纵火犯只想纵火，不想伤人。
2: 或者说，他的第一步就是想造成贺氏集团的大量财产损失。
3: 如果这是第一步，那就会有第二步。
2: 看来我现在还得去贺氏集团。
1: 一切小心。
2: 放心吧。
0: 小领导，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你好好的梳理一下这些线索。
1: 天乐。
4: 二姐，
1: 你给我找个空闲的办公室。
4: 等等，我想一想。
3: 不用。天乐，你下午不是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技术研讨会吗？你的办公桌正好可以留给你姐姐用。
4: 好。
1: 那好啊，那我跟许医生用同一间办公室。
0: 怎么感觉怪怪的？什么情况这是？
1: 你不用去训练吗？
0: 小领导情绪不对啊。
5: 你去跟销售部的刘经理说一下，出去那么多的货，才付了30%的款，他们要再不按合同执行，那我们只能上法院去起诉了。
1: 嗯，好的。哎呀，
6: 贺总。
7: 哟，何警官。哎呀，你说你这么忙还到我这儿来啊？
6: 还是为了案子的事儿。
7: 哦，你先下去吧。
1: 好，
7: 来来来，坐。
6: 哦，
7: 哎呀，你来的是时候啊。你看啊，今年正宗的大红袍，全国只有不到4斤，意外的被我收入当中了。
6: 茶是意外，人可就说不准了。
7: 此话怎讲啊？
6: 根据我们的进一步调查，作案人员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内部员工，而且他很有可能2次作案，所以你和你的公司现在非常的危险。
7: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
6: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才来寻求您的协助。
7: 既然没有证据，也就是说这是你们猜测的。
6: 贺总啊，这个案子性质非常的严重，影响也极其恶劣，市局也是高度的重视，所以还是希望您能够端正态度。

你说这件事情，我比你们都急。你们该查的查了，所有的视频监控要跟我要，也都调给你们了。你说我还。

0: 能够了解所有的摄像头和保安岗哨的位置。
1: 摄像头和保安岗哨的位置它都摆在那里，那就看谁用心去记了。你看连我都记不住这些位置，但别有用心的人想记肯定能记得住，你说是吧？
0: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份当天所有当值的保安人员的名单？
1: 这个呢，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安保力量是从出了事之后才大大加强的，之前呢确实疏于管理，这方面呢我们做的确实不够，但事实上呢我们之前也确实没有把所有在岗保安的名单都登记在册。那那天是谁值班我也不清楚，毕竟这保安的人数也太多。
0: 何总啊，这个案子什么情况你也知道，您的损失我相信您最清楚，您好好想一想，在你们集团内部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是对你们集团不满的人？
1: 仇人不满的人没有，有的话我早就解决了，我怎么能等到他去放火烧我的公司呢？
0: 都把您公司给烧了，您就没得罪过什么人吗？
1: 我们这样的人不轻易的得罪人，应该没有。
0: 何总，您还真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滴水不漏。
1: 哎呦，何警官，你就别挖苦我了。我呢，是一个生意人，我们做生意的跟你们警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讲原则。我的原则就是要维护好我们贺氏集团的利益。
0: 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贺学明有意隐瞒了什么？
1: 你看时间也不早了，那留下来吃个饭。
0: 心领了。
1: 您慢走啊。

0: 今天晚上我自己开车，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贺总，你好几年没开过车了，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0: 别让我说第二遍。
1: 好的，那您注意安全。

0: 张有刚，你冷静点啊，钱带来了。
1: 十多年前，我给了你们一笔钱，你还拿那些照片来威胁我。你现在有公司，有地位，有女儿，你有什么脸去报警啊？
2: 您到底要干嘛？
0: 我告诉你，一会儿园区会有场大火。
1: 哎，
0: 让他打好收尸吧。
1: 哎，你别冲动啊！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
2: 你不用耍聪明，
0: 不用记电话，记我的录音。
2: 公用电话你记了也没用，还有，我压根儿就没想逃，我跟你们家就是鱼死网破。
1: 哎，喂，你别冲动啊！

0: 珍珍姐来电话了。珍珍姐，要不要接一下？
1: 珍珍珍珍珍，
0: 人家打电话问谈恋爱来的，你接着电话吃这些狗粮，你干什么呀？
2: 哎，人家是奔着谈恋爱来的，那吉吉也能接啊，吃点狗粮长经验。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跟珍珍说一声，叶班长还没洗完澡吗？
3: 方哲，你别听他们在那瞎扯，你想接接你的。
2: 那你接吧，你在我们之间跟珍珍最熟了，你接。
0: 接呀，赶快接吧啊！
3: 哎呀，算了。
4: 齐德焕，齐德焕，
5: 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心理学终究只是辅助工具，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个纵火犯和贺学明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你想，一般的企业遇到这样的事，肯定会主动联系公安，主动联系消防，而不会像他们这样一直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
4: 是啊，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在贺学明身上。哎，正好有辆车，那我就先走了。
5: 你也别多想，早点回去睡一觉吧。
4: 好，走了。师傅走吗？
0: 走，上来吧。
4: 您稍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0: 好。
4: 怎么了，珍珍？
6: 一萍，我们家好像出事了。
7: 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之前放火的人打过来的。
6: 他说要把我们集团的员工区给烧了，他说什么要跟我们鱼死网破，
7: 我怎么办啊？
6: 你先别着急，先别着急，你现在人在哪儿？我还在家。
4: 你在家好好待着，保护好自己，把门窗都锁死好吗？
6: 我知道，那个木头那边你能联系上吗？我刚才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不接。
4: 他现在应该是在工作。这样，我现在就去贺氏集团看一眼。
6: 好。

0: 哎，小领导，
1: 你在这里吗？
0: 在呢。
1: 听我说，贺氏集团发生紧急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二次纵火，你赶紧跟站里汇报一下。
0: 好，好，好。哎，你在哪儿？
1: 我现在在去贺氏集团的路上。

你等一下。

0: 我们现在正在路上，马上到达现场。
1: 我现在通报情况，附近居民反映，职工园区里面有大量的彩钢房，除了灭火之外，重要的任务是要积极的救人。
0: 是。
1: 公安那边也已经行动了，咱们两边配合，如果有可疑人员，立即联系河南那边实施抓捕。
0: 明白。
2: 3楼，所有车辆多加一根水管。

0: 我去找人。
1: 快走！

0: 生门同志，
1: 来，快走！
0: 刚才有一个姑娘为了救我带出去，
1: 我上去救人。
2: 是。
1: 走，你上车小心啊！好。

里面，你在这里面吗？

了。

0: 何学明，为什么？穆桐，什么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配合警方调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谁，却还在一直隐瞒？现在你看到了吧？你差点害死我们多少人！无话可说了，在你心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消防员和工人的命狗屁都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1: 穆桐，你别这么跟我爸说。
0: 真真，我不针对任何人。我现在是作为一名消防员在说这些话。

0: 小琳娜，好像你遇到我之后就没碰到过什么好事儿。上次你伤了脖子，这一次又差点丢了命。我多希望我可以替你躺在这儿。可能对你来说，遇见我就是纯属一场意外，而且觉得我挺烦人的。 但对我来说，你就是老天送给了我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但自从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你特别好看。你生气也好看，你不生气也好看。就连你现在安安静静的躺在这儿。
1: 我也觉得好看，我真的非常非常。哥，嘀咕什么呢？我哪嘀咕什么啊？怎么了？刚才都听见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谁让你偷听我讲话的？
2: 我无意听见的。
1: 你这是无意吗？你不就在门口吗？这不是？
0: 我又不是故意听见的。
1: 行啊，这个臭小子，我的你也敢听？哎。
0: 姐，行了，
1: 我要喝水。
0: 哦，这好，来来来来，姐，我跟你说吧，昨天可把我哥吓坏了，我哥回去换了身衣服，连脸都没洗就来了，跟这陪了你一宿。说这个干嘛？
1: 哎，对了，哥，你不是有话要跟我姐说吗？
0: 我哪有什么话跟你姐说？
1: 小领导，其实啊，一冰，
3: 听说你昨天晚上昏倒了，受伤了吗？
4: 我就吸了点烟，没事儿。

0: 来的不是时候。你啊，自己知道就好。
1: 别听他胡说，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这样，一冰，贺氏集团连环纵火案已经正式立案侦查，而你作为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

0: 我接到了贺真真的电话，她说她受到凶手的威胁，声称第二次火灾会在贺氏集团下城东部的员工宿舍发生，所以我当时就马上打车过去了。
1: 你是从哪儿打车过去的？
0: 我是在一个叫做许曼的人的家里。
2: 你怎么跟许曼在一起啊？
1: 我正在调查取证呢。好，你接着说，你到了事发现场之后你都看见什么了？
0: 我应该是看到了凶手。
1: 你怎么确定你看到的就是凶手呢？
0: 我与他的距离不到半米，我闻到他身上有非常浓烈的硫磺的味道，很刺鼻，凶手应该非常了解员工宿舍的构造。我到的时候刚刚发生爆炸，第一起火点应该是堆满油毡的杂物间。
1: 好，你再仔细想想有什么细节。
0: 大火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如果现在去找一定能找到助燃剂的痕迹。杂物间一般没人去，油毡又是极好的助燃物，这说明纵火犯有一定的消防知识。通过这两点我可以确定
2: 这凶手就是贺氏集团负责安防工作的人啊。

0: 喂，好，我马上回去。
1: 出什么事了？
0: 贺启明报案了。何队，监控设备都打开了吗？
2: 打开了。
3: 何队，咱们又不是审犯人，这么做至于吗？
0: 有些人不举屠刀一样罪孽深重，准备吧。啊，
3: 是。
4: 对，无论董事会怎么反对，都要保证受伤员工的权益。好了，我还有事儿。
0: 贺总，请坐。
4: 何警官，你把我叫到这儿，还真拿我当犯人对待了。
0: 贺总，审犯人可没这么轻松啊，所以还是希望您多多配合，毕竟这次纵火案还是非常严重的。
4: 何警官，昨天之前我和你一样不敢肯定这个纵火犯是谁，我是个商人不是圣人，换了你也会跟我有同样的选择。
0: 哼，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临危不乱呢。
4: 贺氏集团承担着几万人的家庭生活，一旦我们贺氏垮了，他们将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怎么着也要撑住了。
0: 贺总啊，您此次前来想必就是想了结这一切吧。
4: 十年前我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儿。
0: 嗯，那件事跟这次纵火案有关。
4: 那一年我出轨了。十年前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我们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如果没有新的融资，贺氏集团就会面临清盘。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妻子也在那个时候患上了肝癌。大夫，怎么样？你冷静听我说，手术虽然已经完成了，但癌细胞随时都有可能扩散，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何氏经济危机严重，我老婆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5: 哎，你干嘛呀？
6: 想死了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5: 算了，
6: 你想干嘛你？
5: 哎，走了，走。
6: 下次注意点你。
5: 盛荣，你别理他。
4: 在我最狼狈的那段日子里，我遇到了芳芳。芳芳是我用来逃避这个世界的唯一纽带。其实这段地下关系发展没有多久。
7: 爸爸，
4: 我已经意识到我错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7: 好看。
4: 我一直以为芳芳她没有家室，直到有一天她丈夫找上门来。啊，你先给妈妈拍。
5: 我们继续继续。
4: 下个月吧，下个月呢我准备带你。
6: 何雪明，
4: 赵伟刚，你来干什么？
6: 你个混蛋，是我老婆。
4: 你老婆？
5: 有刚，你
6: 谁是你老婆？
4: 何雪明，
5: 有刚，
6: 你别在这儿装傻。
5: 我们的婚姻根本没有感情，我一点都不爱你了。
6: 这咱们不是没离的吗？
5: 有刚，
6: 滚！何雪明，何雪明，
5: 我不爱你，我受不了。
6: 何雪明，这事儿没完，咱俩没完。
4: 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结局。芳芳和张有刚一直是夫妻，但公司规定禁止员工恋爱，他们俩向所有人隐瞒了婚事。唉，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天

我收到了这张照片。何警官，像我们这样的集团公司，安保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间都不会更换的。张佑刚在我们集团做了10年的保安队长，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贺氏集团安保的漏洞在哪里。哦，这是他在职期间的所有的资料。

0: 会派人24小时负责你的安全。
1: 谢谢。我还是想问呐，到底是什么让你最后改变了主意？
2: 一个父亲，即使在外面再混蛋，也想在女儿面前做个英雄。
0: 10分钟，把这人所有资料给我调出来。
3: 是。
0: 局长，嫌犯身份已经确定，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信息。
4: 好，立刻成立乐视集团连环纵火案专案小组。对了，协调一下消防，我们开个会。

0: 哎，小叶，正找你呢，跟我走。
1: 哎，队长，干嘛去啊？
0: 走，有地方跟你说。走。根据知情人贺学明的陈述，他收到了一张10年前和情妇芳芳的合影，而芳芳的老公曾经在贺氏集团当过10年的保安队长。
2: 是的，通过两次火灾烧毁痕迹和现场证据，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消防知识。
3: 现在证据充足，已经可以把嫌疑人捉拿归案了。嗯，
2: 真知道这些事吗？
4: 我现在根本联系不上他。

0: 老张，疑犯的身份已经基本确认了，这案子该了结了。好，我宣布立即抓捕连环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张有刚。何然，你去办。
1: 是。
0: 局长，核对，纵火犯嫌疑人张有刚，他现在……
2: 别慌，慢慢说。
0: 他自首了，
2: 何然，你去看看。
0: 好，
3: 张队，我也去看看。

我哪儿来的家？回家，真逗。

0: 他的事情我就不会知道，跟我说清楚。
1: 你不用问他，你这是渣男行为，不负责任。
0: 哦，对，带进去。

像是这个人，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天乐，在技术部等我，有事找你。

0: 来来来来来，久等了。好，你们的菜齐了，慢用啊。
1: 谢谢。
2: 哎，西城，哎，别忙了，我做的鱼汤给一斌送过去啊，快快快。

0: 喂，小领导，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现在给你送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1: 送鱼汤，谢谢你和张姐，恐怕我没有这个口福了。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2: 还是贺氏集团送火案的事儿。
0: 送火案？

0: 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听上城歌。
13: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6: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16: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件。

0: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6: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7: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7: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8: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8: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
1: 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喂，小领导，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现在给你送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1: 送鱼汤？谢谢你和张姐，恐怕我没有这个口福了。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2: 还是贺氏集团送淮安的事儿。
0: 送淮安？
1: 哎，先生，我不跟你说了，我开始忙了。怎么样，田乐，这套设备没有问题吧？
3: 没问题，保守估计准确率在90%以上，现在就只等明天做现场对比了。

0: 警察同志，我能问一下吗？给我贴这个干嘛呀？
1: 不该问的别问。姓名？
0: 警察同志，我昨天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姓名？
0: 张有刚。
1: 年龄？
0: 44，男，汉族。
1: 职业？
0: 放火。警察同志，我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火都是我放的，这两起火放的，现在还不够专业？
1: 你给我老实点。
0: 警察同志，你别在这儿虚张声势，警察不打人，有什么话让你领导问，让那里边的人问也行。
2: 罪犯心理素质高，去查一下，除了这两起纵火案之外，看他在下场还有没有其他案底。
1: 是。嗯，
3: 蓝烟特勤那边的远程信号已经给了吗？
2: 给了。

0: 仓库的接触电阻加大，从电源上边那个塑料瓶儿，我专业点说，等救援皮脱落短路打火，这火就着起来了。警察同志，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
1: 张小刚，所以你也承认画面里那个人是你？
0: 对，是我。
1: 我调查过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曾经在贺氏集团的企业保安队担任过队长，可你为什么要在十几年后又回来纵火呢？
0: 没有为什么呀，就是想放。
1: 跟我兜圈子是吧？那我跟你兜一圈，咱就说回这次纵火，放完了火为什么又回来了？
0: 没放够，接着放。
1: 还在哪儿放了？
0: 一号仓库。一号仓库呢跟四号仓库是斜对角，中间呢隔着一条员工的大道，大家上下班进出个货什么的都走这儿。大道旁边呢是员工的宿舍生活区，按常理来说生活区管控是最严的，因为下了班有人在这里边偷偷抽烟扔个烟头，但贺氏集团晚上这儿基本没人。

0: 我想在这儿干点什么，还挺方便的。还有，那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个女的消防员，
1: 你说现在这消防员也够敬业的啊，
0: 大半夜的还在那儿查，他们都不睡觉啊。
2: 那天晚上你是当事人，他说的没问题吗？
3: 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哪儿不对。
1: 南烟特勤那边有什么消息？
3: 他们还在做数据对比。
4: 嫌犯的双手一直在摸索，是在给自己不断的肯定的暗示，也没上提，说明他现在非常的紧张。
5: 我要结论，什么时候给我结论？
4: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嫌犯的镇定只是表面现象，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隐瞒。
0: 田乐，你那边怎么样？
6: 队长，现在图像太模糊，难度太大，再给我点时间。
4: 监控图像显示太模糊，他的数据比对太困难，再给他一点时间。
0: 我不需要解释，5分钟，给你们5分钟时间。主楼放火呀，其实也没那么难，正赶上是工厂下班的高峰，大家都往出走，人多眼杂，动静那么大，我就大摇大摆的出来了。后边的事儿你们不都知道了吗？
7: 张小刚，你明明2次放火都成功了，为什么还来自首啊？
0: 第一次园区烧着了，我就站在人堆里边看热闹，也没人发现我，哎，还都劝我呢，快点走啊，着火了，危险。第二次动静更大，我大摇大摆的出去，也没人发现我，没意思。没意思的事儿一直干，有什么好玩的？
7: 局长，该问的我都问了，这小子也都交代了，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结案了？一兵，你那边呢？
3: 等一下，怎么样，田乐？
6: 数据对比完了，放火和被抓是两个人，
3: 跟我想的一样。这个人和纵火犯根本就是两个人，你们抓错人了。
7: 就不是一个人，这有点意思呀。
8: 局长，何队，贺氏集团2号运货码头发生劫持事件，初步判定被劫持人是贺学明的女儿贺真真，特警已经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是否请求蓝焰特勤的协助？
1: 何然，这次事件性质恶劣，你也去，并且由你亲自带队。
8: 是，
3: 我跟你去。
8: 走吧。
6: 都查清楚了，张有刚有个孪生弟弟叫张有强，刚从老家到下城不久。
3: 刚刚我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案子终于要水落石出了。
7: 双胞胎协同作案。
9: 喂，李班长。
10: 齐成，真真被劫持，你休假取消，速赶到我发给你的救援现场报道。
11: 老叶，刚才队里说了，特警部队马上到现场，真真不用担心啊。
6: 我是老消防员了，我心里有数。
11: 你这样，一会儿到了现场看情况，你能不进现场就不进。

0: 什么事情跟我说？你放了我女儿吧！
1: 谁跟你冲动了？何学明，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人在做，天在看。
0: 周勇哥，之前我一直在配合你，你要是嫌钱不够，我可以给你啊。
1: 何学明，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钱什么都能买？花钱买女人跟你上床，花钱买别人家破人亡，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2: 要什么？
1: 何学明，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家破人亡，失去亲人是什么感觉？
0: 周哥，
1: 何学明，你叫警察？
0: 不是我，
3: 把电子拿出来。

0: 窝囊了一辈子，我今天就给他讨个公道，我就是死了。
1: 贺学明，
0: 我也饶不了你。
2: 原来有钱了，你恨的是贺学明，所以不要伤及无辜，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消防队员过去铺设一些消防旗舰，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好好谈，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3: 大哥，你这儿那么铺吧，这样我们掉下去也不会死那么难看，是不是？
0: 没人想死，要怪就怪你爸，叫这么多警察。

0: 一号狙击手到位，随时准备射击。他既然同意铺设起点，那就说明他武艺胜人，还是再劝劝他吧。
1: 观察目标，等候指令。
2: 这些事都是因为贺全明，你不觉得我更无辜吗？那你更不应该用贺真真变成你冲动的牺牲品呢？
3: 牺牲品？我哥算吗？我们全家都是他贺全明的牺牲品，你们谁问过？
2: 我哥那么老实个人，辛辛苦苦给他干了10年，换来了什么？妻离子散。
3: 我妈病重。
2: 他为了他干的那些奸情丑事不让别人知道，他把我哥开除，还诬陷我嫂子勾引他，毁了我家名声。我妈是怎么死的？又怨又恨，这些事谁能跟他说清楚？
4: 别说了，别说了。

0: 都是我造的孽，让我去赎罪，让我去死！我求你，别伤害我的女儿。
1: 没人让你死，我今天就要当着你姑娘的面，让她知道她爸有多龌龊。当时为了我妈的救命钱，我可忍辱去跪下求你。 你连看都不看，你睡了人家女人，救命钱都不拿，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宋学明，这些事儿你女儿都知道吗？
2: 爸，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珍珍于死地，刚刚珍珍差点摔下去，是他拉住了珍珍。不许开枪，继续听我指令。磕头，给我妈磕，给我们全家磕，磕出血！
1: 快！啊！珍珍！

0: 不能，不能，不能！怎么样，段长说的很严重，请快速送医院。
1: 不能，
0: 叶团长，快送医院，送医院！同志们，下面进行会议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我向大家通报一下，贺氏集团连环纵火案，在蓝燕特勤。 和公安部门的紧密配合下，已经正式告破了。在这次行动当中，七班表现非常突出，经队里研究，经上级批准，第七班荣立集体三等功。 同志们，下面有请，在这次行动中负伤，今天特意从医院赶来的七班班长叶启恒，上台授奖。

0: 谢谢队长，小爷啊，跟大家说几句。好，作为消防员，减少损失，减少伤亡，是我们的天职。这次七班做得很好，这个奖状是大家应得的。
1: 希望大家今后向七班学习，让我们蓝雁特遣真正成为下城的守夜人，生命的保。

0: 我是真没想到，我还能推着你在这楼里走来走去的。我都这样了，你就别贫了，行吗？我就想让你放松放松，你每天把自己这根弦绷那么紧，对自己一点都不好。
1: 放松不了，我一想到我在医院住那么久，我就不适应。其实吧。
0: 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哎，大不着我吧。晨晨，哎，季城，那个队长有急事找你，赶紧上去。
2: 队长找我？啊，
0: 找的真是时候了。你们俩先聊啊，我去一趟。
2: 晨晨，你不用太担心我。其实，木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谢谢你的。你在医院要好好休息，好好养伤。我想我们两个之间也可以休息一下了。
0: 怎么了？
2: 你特别好，真的，你特别的完美，完美到让我有点难接受吧。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想有一天，你的这种完美也是一种假象。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会比现在更难堪，所以。 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静一静好吗？
0: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2: 你照顾好自己好吗？

0: 进来。程德，坐。哎，特意给你沏的茶。程德，现在挨个批评都这么高的待遇啊，还沏茶呢？这
1: 挨批评。谁批评你了？你犯什么错误了？
0: 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他每次叫我来办公室，除了挨批评之外，也没什么其他的事儿了。
1: 今天就有其他的事儿。齐成啊，你帮我出个主意啊。你看这七班的班长叶启恒啊，要到医院住一段时间。七班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我回答不大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假如你是七班的班长呢？
0: 假如啊？
1: 对呀、
0: 啊。假如我是七班班长的话，我一定带着七班好好练，赢过那个钢铁班。蓝焰特勤的门面不是那个钢铁班吗？但没有人说不能是七班呀。我就是要让七班变成蓝焰特勤的门面，啊！到时候班长回来给他长长脸。
1: 好，我完全同意。去吧。
0: 同意什么？
1: 同意你小子当七班的班长，代理的。
0: 不，张队，不刚刚说假如吗？怎么现在？
1: 什么假如？这是组织的决定，啊，必须服从。现在呢，我是口头宣布，过两天呀、啊，正式的命令就下来了。
0: 哎呦，程队，要不组织上再重新考虑考虑，是我当班长这不合适。
1: 好啊，现在组织就考虑要狠狠地批你一顿。
0: 别，
1: 出去，从外头把门给我带上。

0: 你说今天钢铁班是不是跟咱们抢项目了？
1: 不能吧？
0: 不能？单双杠、情侣操，咱们练什么他们练什么，这不是跟咱们杠上了吗？
1: 正常，谁让咱们现在没班长了？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快一点，钢铁班！
0: 说什么来着？
3: 是。我的什么呢？记住了，你们是救援人员，不是被困人员。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什么钢铁班？就会趁咱们班长不在的时候捡软柿子。

0: 让你们入列了吗？
1: 不成。
2: 是是。
0: 就你们这成绩，指望你们给钢铁班长脸？一会儿趁早问问队长，七班扩编不扩编？报告。我不是你们班长，用不着和我报告。
1: 报告，既然不是我们班班长，能不能别事事都针对我们班？
0: 就是啊。你们没明白我什么意思。你们班的班长医院里躺着呢，你和我说不着，要么就训练把我练服了，要么有气儿就给我憋着。钢铁班
3: 到，
0: 加一加，
3: 是，
2: 兄弟们。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慧莲。对雷晨让我待7晚，我心里没底。
1: 我得和我说这事儿，你的心病得来医院治疗。
0: Yes, sir.
2: 医生哥，还没睡呢，给小领导发信息呢吧？
0: 是另一个领导。

0: 进来。哟，不好意思啊，你们先聊，我去外面。
1: 西城，来，进来坐吧。
2: 哎呦，叶班长，你这病床上还给我留着后手呢，是吧？
0: 王班长，
2: 哎，
1: 老疯子，我人虽然躺在医院，可是我班里那帮兄弟还在消防队，现在让他带，他心里没底儿，我心里更没底儿啊。
2: 你这是想让我帮帮他？
1: 对，
2: 考虑考虑吧。
0: 王班长，我确实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以后啊还需要您多指点指点。七班如果哪里做得不好，您就说，我带他们一块改。
2: 态度不错啊，那我就指点指点啊。你说说，你们班除了沾他的光，得了一个集体三等功，你们班哪一样行？叶班长，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

0: 说，没输赢没赚头的事儿，我能干吗？
1: 那这样，以我出院为期限，如果你能把棋盘带得跟钢铁般一样的水准，我就承认你是蓝焰消防队头号消防员。
0: 别，我不用你口服心不服的啊。要不这样，我帮你带他们办，但你得把那400米障碍赛破纪录的诀窍告诉我。你不答应我不带。
1: 一言为定。

0: 猛13秒3，张磊12秒1，重练。李叔叔14秒，刘强12秒4，重练。冯哲15秒7，汪峰13秒，重练。王太极14秒2，游泳12秒8。所有人全部重练。
1: 报告，
0: 讲。
1: 60米合格标准是16秒，我们每组都合格了，为什么要重练？这都已经第6遍了。
0: 你们练一遍，钢铁班排一遍，有问题吗？我告诉你们，合格线不是什么16秒，两个人一组，差1秒就是不及格。
1: 王班长，这里已经出通知了，我们的班长是李希成。
0: 那就听我的，接着练。来，都坚持住啊！还有最后4组，有倒数。
2: 叔叔，我想念咱们师叔的老班长。
3: 我也是。

0: 这是什么时候摔的我？本事还没练到家呢，下脚可什么？这接着练。死！哎呀，你想不想好了？手臂多处骨折，大腿韧带撕裂。
1: 你就好好消停两天吧，再这样下去，别说恢复了，不加重都算好的。来来来，坐坐坐。我身上伤多了，要是每次受伤都躺着，我还不如提前退休了呢。
0: 哎呦，你就别为难我了，整个住院部的人都知道，你是蓝燕特勤的消防英雄。我要是连你都照顾不好，那护士长那儿我可说不过去啊。
1: 知道了，我会休息的。你等一下啊！我不是说了吗？队里的礼物一律不收，一般的探视一律不见。那你可就遇上对手了。那个送货的小哥说了，有个姓贺的姑娘在他那儿订了一个月的订单。 所以他们隔几天就会来送一次。
0: 那他人来了吗？
1: 没见着，只有那个送货的小哥。你这人还真是奇怪。

送我礼物，高兴还来不及呢。你收这么多礼物，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换药。

0: 李冰啊，
1: 吴镇，
0: 晚上有安排吗？
1: 没有。
0: 那咱们看看启航去。
1: 看启航
0: 啊，
1: 他那个人，他可以去探别人的病，别人去看他，他可能会不高兴的。
0: 切，这小子就知道要强，他再要强，我也是他站长。走，咱们一起去。
1: 好。
2: 哎，站长，一冰，
0: 何警官
2: 啊，
0: 你们有事儿
2: 啊？有事儿？
1: 没有。
0: 那那什么，医院我自己去，你们聊着。
2: 啊，一冰，你态度能温柔一点吗？我又不是纵火犯。
1: 何然，有事说事。
2: 啊，我发现一家新开的西餐厅，想请你吃顿饭。哎呀，走吧，食材特好，不去我跟你说你准后悔。
3: 你好，请问哪位点餐？
1: 我不用了，你点吧。
2: 烟熏三文鱼。
3: 好。
2: 法式奶油蘑菇汤。
3: 好。
2: 两份七分熟的细冷牛排。
3: 好。
2: 一瓶红葡萄酒。
3: 好。请问还需要别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3: 好，您稍等一下，一会儿给您上菜。
1: 你现在可以喝酒吗？
2: 放心吧，今天我也向上级报备了。一冰，纵火案结案之后，其实我还是挺失落的。
1: 所以啊，你还是工作狂特质。
2: 那倒不是，或者是不全是吧。当初成立专案调查组的时候，虽然我们忙得鸡飞狗跳，每天查案子、找线索、开会，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还是挺幸福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我身边。
1: 何然，
2: 一定，你听我说，其实这次我找你出来吃饭，就是想告诉你，我才是最懂你的人。我知道你的习惯，了解你的成长背景，甚至这三年来你吃的每一道菜我都记在心里。最主要的是我今天升职了。
1: 作为朋友祝贺你升职，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三年了，有些话我们真的不能再说了。
2: 啊，不对，以前你不让我说我可以不说，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次破获纵火案有功，我从刑警队长升至公安局副局长。我们之前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而分开了三年，但是以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远离一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三年前你得不到的，我现在都可以给你了。
1: 何然，我是个人，我不可能原地不动等你三年。
2: 我没有原地不动啊，我这三年来我每一天都筹划着我和你的未来。
1: 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我是不愿意放弃工作，这你知道，那是因为在消防站里我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这不代表我不需要爱。我真正不需要的是你借着爱的名义给我开张冷漠的支票，钱这东西我自己能挣。
2: 一冰，你成熟一点好吗？那小子不适合你，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1: 是，他是处处不如你，他不成熟，身上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但是他只有一点比你强，就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爱。

0: 对不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待你。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应该有成年人该有的爱情和生活了。
1: 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0: 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右伏战的典范。1938年11月，华北日军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略，向八路军济南平原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形成压缩包围态势。为坚守济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太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济南。同时，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济南师部。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3万余人，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兵分11路，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战术，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和挺进支队等6个集团，联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1: 386旅集团由386旅新一团及补充团、344旅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及济南三分区等部组成，陈赓任旅长，王新亭任政治委员。
0: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新亭，湖北孝感人，1908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31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河南信阳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随地方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钳制日军北进，八路军第386旅集团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及其以东地区，不断的阻击、伏击和袭击由邯郸及邢台进犯的日军，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曲周、基泽、威县等城内。

0: 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
1: 日军在济南平原上屡遭袭击，但仍然骄横狂妄，他们仰仗着武器占优，机动力强，一旦遭到八路军袭击，尤其是被打痛的时候啊，日军必定会寻找机会报复。陈赓等386旅的指挥员呢，摸到这一规律后，决心利用日军骄狂的心理，布置圈套，打一个平原诱伏战。
0: 时值冬季，济南平原一片光秃，在哪里诱伏敌军？旅长陈赓紧急召集各部指挥员分析战况。威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东与清河接壤，西与广宗交界，南与邱县毗邻。日军侵入树鹿、巨鹿、广宗、威县等县城后，威县成为其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由第十师团第40联队较多兵力守备。此时位于威县以南的邱县襄城固尚由八路军控制，周围日军相对稀疏，如果在此设伏，进可诱敌，退可固守邱县根据地。2月4日下午，第386旅集团遵照第129师师部命令，进驻威县以南的襄城固。旅长陈赓命令参战部队指挥员缜密勘察地形，确定伏击位置。
2: 伏击战就是用设伏的方式攻前运动中的敌人。对于伏击战来说，地形选择至关重要，能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伏击地区来隐蔽部队行动企图，直接关系到能否达成作战目的。
0: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第129师集团指挥员韩东山、周希汉立刻对襄城固周围地形展开勘察。他们发现位于黑龙岗流域襄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理想的伏击阵地，这里有一条带状沙河故道，四周长满

0: 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效果，我
4: 很满意。
5: 把火发在我身上啊，又不是本堡主领着你们的男人外出征战的。
6: 哎，部族的女人们这段时间，
7: 古屯，你不能有事，你是我的家人，你是我的家人。
8: 想哭，
5: 神鸟真的一家。
7: 啊，古屯。武屯，你可吓坏我了。
6: 族长，听闻玄鸟部族的圣物斧钺丢失，族长秘而不宣，是否有意隐瞒？
9: 这个嘛，斧钺的确。
7: 斧钺、哦、在此。
6: 啊。怎么会？
7: 斧钺被盗，并扔进河中，幸亏武屯拼命出谋不轨，
6: 找回来啊，找回来好。本军师啊，很担心斧钺的安全。
9: 既然斧钺找回来了，就不要继续追查下去了。
7: 父亲，斧钺被盗之事，查与不查尚可在意，不过他背后的故事，该公之于众了。
6: 背后的故事，
9: 独一。不可。
7: 今日不说，愧对族长。这斧钺本是玄鸟亮伐之行器。20年前，有一位初入玄鸟部族少年，与老族长之子，也就是现在的好意族长同生共死，保卫玄鸟，立下赫赫战功。但也因得意忘形，铸下大错，本应受到老族长的惩罚。幸而好意族长像家人一样守护，对此斧钺立下重誓，拼死捍卫，此人才得以保全。
6: 族长，族长，原来是族长救了我，还把我当成家人一样守护，我错了，我错了。
9: 军师说的这是哪里话？玄鸟本就是一家。
6: 我发誓，以后誓死追随族长。玄鸟部族既是我家，有违誓言，斧钺惩治。
10: 玄鸟族民有不背弃，玄鸟族民有不背弃，
9: 玄鸟族民
10: 有不
9: 背弃，
10: 玄鸟族民有不背弃。
7: 大家好，这集故事中，富豪通过什么告诉大家，他们都是自己最亲密的家人？这其实是一个甲骨文，小朋友们猜出是哪个字了吗？是家。家的甲骨文字形像屋里圈养着猪，最初含义是人类定居的场所。甲骨文的家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作为社会中的个人，不仅要照顾小家，还要胸怀大家，热爱国家。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买的？
8: 5、4、3、2、1。
9: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
7: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13: 听上城歌
7: 来。嘣嘣，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5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

0: 现在时间，草蛙栖息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

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

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泥马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

夏和甘加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0: 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
1: 飞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0: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1: 查看到遗弃里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六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八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

0: 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黑的很，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境。

天泽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赶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它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的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旱獭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它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

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共汉他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他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

0: 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0: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0000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哎！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0: 是
1: 啊，
0: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1: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伤心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

0: 菜等六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3: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5: 很满意，
4: 就是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
5: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4: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6: 我这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7: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6: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8: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8: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9: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通联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1: 当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露营不是教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9: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0: 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4: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残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

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1: 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腐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腐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那风吹得好大，那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2: 就是
1: 啊，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在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爷爷，我也从萧山来。哦。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以阴到多云为主，偶有阳光透出，局地有零星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7度，体感较为舒适。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仍然是以阴天为主，偶有弱的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8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梅雨带明显北台，我区将会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恰逢端午假期和中考，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出行备好雨具，谨慎慢行。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
3: 你说一点儿不老，咬的嘴里特别嫩。
4: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又提鲜了。
3: 虽然有咖喱的那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香不香？
5: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0: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

0: 过来还是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1: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他爹吧。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人菜漂亮，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含那个脂肪少噻。
3: 白把饮食上的时候稍微紧实点，那么要吃起要香一些，最少要八九个月我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3: 喊我一喊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对我文化程度低一点，喊我记我都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那炒都不炒火的，晓得吗？
0: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炒料偏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煎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5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5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啊、错了，那是紧实的鸡肉，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界的一哥。灶燃，铁锅热，一顿操作之后，李师傅的灵魂酱料即将发挥它的功效。一道好吃的柴火鹅，首先得入味儿，这个酱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2: 海水来喽，
0: 加入土豆、莲藕、莴笋等配菜炖在一起，原始的肉香加上新鲜蔬菜的清香，挑逗着你的嗅觉。锅边边磨磨，揉捏成型之后贴在锅的周围，靠着锅中的蒸汽焖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2: 刚好填满。
0: 自家菜油，自家鹅，自家柴火，自。

0: 接下来等鹅。挑剔的四川舌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1: 好了好了。
0: 经过一个小时柴火烹饪，开锅色泽红亮，油润细嫩的鹅肉软烂入味，紧实而不失嚼劲儿，酱香中透着些辣，鹅皮很是有弹性，吃起来软糯粘嘴，满满的胶原蛋白。锅边馍外焦里脆，带着玉米的香气，饼借菜味，菜借肉香，蘸上汤汁，就等这一口。
2: 有这个时间还能做点味道好干，老板干，味道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哦，人家九十多岁了的嘛。
4: 带些同学啊、朋友啊都过来吃，去年子还带我妈他们过来尝了一下，真的味道确实好。
0: 客人转圈一坐，铁锅放中间，热闹得很。曾经从繁华的坝上来到山里，金姐说这是她最正确的决定。
3: 当时跟她在一起，我们屋头人说实话都不同意，她觉得肯定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说的，只要努力，只要有双手，以后绝对会越来越好的。
5: 真的好香。
0: 留住金姐的，当然还有李师傅的好厨艺。
3: 他留住我胃，然后把我人留散在这儿了，就留住我人那个继续。
0: 农家小院的生日会时常发生，乡村派对的热闹朴实又直接。害羞的李师傅，快乐的金姐，一锅鹅，一份祝贺。热闹还没散去，李师傅回到了他的安全地带，留下金姐和客人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世界繁华，山也不改，不管几时，只要走进小院，便能吃到正宗的乡村味道。从前人们各安一方，在不同的地域里经营生活，自然条件、文化习惯、口味差异，促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风味。地道的馆子留存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当地生活方式的缩影。平凡岁月里，我们难免贪恋美食留下的惊鸿一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春暖花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蔬菜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如今，不少种植户都转向收益更高的水果种植，而在所前镇，种植大户李福明却坚守菜地30余年，把新鲜蔬菜供应到千家万户。今天来听听他的种菜故事。
1: 那、这个西瓜都熟光了，那个你看。
2: 怎么回事呢？
1: 青谷病。
2: 第二个。
1: 这里我没有种过呢，我在这里。那别找，那给你找菌的话，不死呢。好，那这里还那一点还是子菌的，死掉了。这个病呢，没有药是要打的。
0: 这里是所前镇船坊村。李福明是本村人，这些农地都是他租来的，蔬菜大棚也是他搭建起来的。老李今年快70岁了，年轻时在五金企业上班。2000年左右，那时已经40岁出头的他，遇到企业效益不太好，于是决定回村里搞农业，租地种菜卖。
2: 那你以前你不是说这个翻砂工，你这个技术也没有啊？你怎么来？你是怎么技术呢？学到了技术？
3: 学呀，自己学呀。
2: 你有没有请人啊？请农业局的来指导啊？
3: 没有的，自己学，怎么种怎么种。
2: 跟你原来其实是做，相当于做。

0: 在工厂里面上班的。
1: 哎，工厂里上班。
0: 到人家那边去参观学习一下，干嘛的？
1: 参观嘛，农林局安排，有去参观的。
0: 哦，农业局他们也安排。
1: 哎，比如到哪里去参观，哪里去参观。
0: 你当时的品种是哪些？有没有印象？当时种了哪些品种？
1: 那不是种南瓜，还有一种南瓜，叫了十几枚南瓜，长的
0: 南瓜。
1: 哎。
0: 那么基本上，
1: 反正是，今年种，明年种，后年种，种些那个今年呢，自己得出来了，
0: 一年一年累积下来。
2: 下定决心种菜后，李福明在村里租下了150亩左右的农地。刚开始，各种蔬菜都种过，但一年一年试下来，发现南瓜的产量大，利润也多一些，就一直坚持重点种南瓜。因为南瓜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质量好，坚持的时间长，老李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南瓜大王。种菜没几年，他就成为了所前当地的种养殖示范户、种养殖专业大户。他的蔬菜基地还被评为萧山区十佳科技示范基地。
0: 他一般会长几批啊？像这个南瓜？
1: 三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开始摘下去的呢？
1: 三月底种的。
0: 4月20号左右就第一批。
1: 哎，第一批。
2: 南瓜是一种较为普通的蔬菜，特别是以前的南瓜品种，水分大，甜度不高，只能做菜。后来科研人员对南瓜品种进行慢慢改良，如今在市场上，粉糯香甜的板栗南瓜很是流行，吃也很方便，直接蒸熟后就可以吃。尤其在杭州一带，这种新品种的南瓜非常受欢迎。在老李的南瓜棚里，我们看到了好多新品种的南瓜。
1: 南瓜是一批一批的。
0: 你是说这个就是
1: 韩国南瓜？
0: 韩国的南瓜。
1: 哎，
0: 它跟这个日本南瓜有什么区别？
1: 啊，
0: 它跟日本南瓜有什么区别？
1: 日本南瓜嘛，黏一些的。
0: 嗯。
1: 这个嘛，不黏的，不黏嘛，炒蛋吃好吃的。
0: 炒蛋。
1: 哎。
0: 就是南瓜炒蛋。
1: 哎，南瓜炒蛋。
0: 我看它这个表面啊，也是光，就这种纹路好像，而且长，它是一个不是这种圆形，是一个长椭圆。
1: 长方形的也是好。
0: 它最大能长到多大？
1: 大嘛有这么大的，好长的。
0: 但是你刚才在说，一般不会摘的，不会这么大就摘，会小一点就开始。
1: 小一些摘了。
0: 啊。
1: 啊。
0: 就是说，为了方便现在的小家庭，这样方便他们购买。
1: 哎，这么大嘛，他们吃不完了。
0: 哦，太大了，吃不了。
2: 扎根田间20余载，如今在所前镇，老李的蔬菜大棚依旧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早些年草莓种植热度高涨，他也曾跟风尝试，可几番经营后还是转回了老本行。在他看来，种菜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收益比不上水果，但胜在销路稳。蔬菜是家家户户离不了的刚需，只是菜价亲民，靠种菜很难赚取高额利润。
0: 你这个土地的面积，你是不是算大的？就是在村里面，你这个包的这个土地的面积，
1: 也算大的。我那个种稻啊，推了65亩地吧。
0: 土地种水稻。
1: 哎，给他种水稻了。
0: 就村
1: 本来还要多嘞。
0: 是村里面不让包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不是啊，我不要种了，太多了，给你没有多少钱挣。
0: 好，现在种水果的不是很多吗？
1: 啊。
0: 种水果的很多，
1: 种水果也不好，还是
0: 不好
1: 种水果，还是种这个搞掉以后又是脆，又是脆脆脆，下子种下去了，对不对？啊，水果就是一年一次，你说对不对？
0: 这个
1: 早个子就是3块钱一斤，到现在是1.5块。
2: 从事农业生产，每天都要面对风吹日晒，还要看天气，看气候变化。几十年蔬菜种下了，尝尽了酸甜苦辣的老李也在感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再干几年也干不动了。但种菜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看到菜团丰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老百姓啊，最喜欢就是常规的品种，比如说茄子、南瓜、辣椒、这种丝瓜。有的新有个新品种啊，有的看着好不好吃，他要，就是茄子，有的不是那就茄子个醋啊，几千单也好，哪个你就卖我啊？ 不缺，一定按照

0: 皮就是
1: 细的长的
0: 长的。
2: 当下传统农耕仍面临收益偏低、劳作辛苦、青年劳动力流失等困境，正是无数像李福明一样默默坚守的种养户稳住了民生菜篮子，夯实了乡村产业根基。愿更多目光聚焦田间地头，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增收提质，吸引新农人返乡扎根，让农耕传承不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3: 哎，亭子老师，快来，我找到苦菜了。
4: 来了来了，哇，真美。我正好在发愁我们这期要介绍什么野菜，那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地居民们最爱的两款山野美味。这个就是苦菜，其实我们中文的正式名叫潘岛镇。为什么叫潘岛镇呢？它其实还有一个臭大酱味，有点诡异的味道，是不是啊？然后正巧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株蕨的芽，我把它采起来，清脆的声音，来看一看它每一个小芽呀，像拳头一样这样握着，所以当地人叫它拳菜，拳头的拳，然后就是蕨菜苗，蕨菜的芽。
3: 它们都是清炒的吗？
4: 苦菜的话其实和大部分的野菜一样啊，它也是要先焯水，然后再做凉拌或者是炒制。那这个蕨菜也是一样的，但温馨提醒，像这类的菜它都有一些致癌的成分，但是少量食用是这个苦菜其实认起来还是略微有一点点难度，很多人都会把它认错。他们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辨认特点就是它这个茎秆上面会有一点点略微的紫红色，这个也是区别于其他的野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同时它的叶子是对生的，然后叶子上面有这个小锯齿，一排一排的小锯齿，这个是它几个比较重要的特征。这个蕨菜就很好认啦，它就是它的小芽芽，这个蕨类的小芽芽长出来的一根笔直的茎秆，再加上有这样一个握着拳头一样的小芽。
5: 夏日时鲜，一起关注思乌岭山野小课堂。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

0: 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1: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0: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亡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1: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幕府、21世紀の幕府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とき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に来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ました。
0: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给它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污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它自己在放，它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

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在您常住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2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同时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障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
2: 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驻华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
3: 也是一个新推出的一个新玩法吧。
4: 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今年龙出没探险漂流还特意对西边的烤肉、咖啡等配套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特别是增加了20余个在溪水中的卡座。叶德伟说，这些卡座大约在10几天就可以完工。

0: 到时候，游客们可以一边泡在溪水里纳凉，一边吃烧烤喝冰饮，相信这里一定会成为今年暑期新的网红打卡点。从设备安全到人员保障，从单点漂流到全域玩水，和尚镇作为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也即将迎来火热的暑假经济，预计今年游客总数将达到25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1: 此前，新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心脏骤停紧急救援事件广受关注，被救者钟进湖康复出院后，已向首批施救者送上锦旗。昨天上午，他和家人来到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为此前未联系上的第五位参与救援的球友送上锦旗，让这场凡人善举的温暖持续传递。
2: 感谢感谢，不要，难为情了，难为情。
1: 此前，钟进湖在篮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几位热心球友自发进行急救，持续十余分钟接力开展心肺复苏。钟进湖已向四位施救者致谢。经多方打听，还有一位蓝色衣服球友也终于确认了身份。
3: 看到视频之后，我发现前面他们有几个人都是接力的给我做这个胸鞍呀、抢救啊。我觉得前面几个人通过那个小眼镜我都找到了。然后就是你，我问小眼镜，我说这个人我见面我是认识，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1: 这位蓝色衣服的球友是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民警罗德刚。虽然距离事发那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但罗德刚对当天合力救援的事依然记忆犹新。
4: 我说我们要几个人轮着做，你一个人超过一分钟你是绝对吃不消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停白做，全部逆袭。
1: 钟进湖姐姐也特意从外地赶来，想代表家人感谢热心球友。
5: 觉得生命是很脆弱，然后我又很欣慰的，我弟弟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这么多热心人，就是我觉得啊，杭州是一个有情人的城市，这些人的行就是所做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们个人，代表着整个杭州人民的形象。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迎丰街道楼宇综治中心正式投用，这也是全区首个专属商务楼宇的综合治理服务平台，为楼宇企业职工带来一站式基层治理新服务。该综治中心依托多部门常驻轮值服务模式，整合派出所、城管、劳动保障、法律顾问等多方力量，实现群众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全链条办结。试运行期间，中心已成功化解各类楼宇纠纷隐患500余起，就地化解率超90%。同时，精准对接人才安居需求，为辖区重点企业匹配优质租赁房源，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居住难题。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 AI 电影《黑客松》杭州站系列活动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创作者社群与产业端的130余名 AI 影像创作者齐聚萧山，以为城市做梦为主题，开启一场72小时不间断 AI 短片创作挑战。据了解，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是全球首个聚焦人工智能原生内容的国际电影节，由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办，于2024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电影节致力于发现、推举并连接全球 AI 原生影。

0: 节在中国内地授权设立的首个城市展，优秀作品有机会通过电影节平台走向国际舞台。
1: 里面什么情况？
2: 我们楼层塌方了，有两处，一个东南角，一个西南角。东南角有二十多个人被埋，其他人员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
1: 有多少人？
2: 二十多个人。
1: 七班西南角，三班拉警机，小姐们，
3: 走，
1: 上，
3: 走，
4: 是。
1: 快一点，所有人快一点，
5: 慢点，
2: 接住，接住，来，小心点，接住，
5: 快快，
6: 不要紧了，往后退，不要再紧了，小心点，小心点，
7: 别拦着我呀，快快快，别拦着我。
2: 被困了，
8: 所有的群众们，你们听好了，请大家立即配合救援，现在里面生死一线，谢谢大家的配合。
9: 我的人在里面，
8: 大姐你冷静一点，
9: 他要认识我，我怎么办？我孩子怎么办呀？
8: 大姐你冷静，你现在进去也没有什么用啊，你要相信我们消防人员，他们一定会把你丈夫救出去的。
2: 没事没事没事，再忍一下啊，
1: 坚持一下，他已经不好了。
2: 啊，放心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不要想那些啊。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我们是很有经验的啊。
1: 我走，你来吃。
10: 好，石头班长，
2: 我的放心吧啊，我很有经验。
9: 轻一点，轻一点。
2: 您放心，没事没事啊，我们很有经验，
1: 谢谢，
2: 不会伤到你的，你放心吧啊。
8: 您放心，马上就出来了。
9: 我的天哪，上来了。
8: 西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1: 你怎么在这儿？
8: 指挥中心派我来安抚伤员和他们的家属。
12: 班长，班长，发现伤员紧急扑飞和救援，你过来一下吧。
1: 知道，
11: 我先过去了。
8: 好。
9: 你觉得怎么样啊？
11: 班长，现在现场情况特别复杂，这些水管和钢管下面压着一位老人，而且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石板不能再压下去了。
1: 太琴，去门口把许曼徐医生带过来，快点。
13: 收到收到。
1: 所有人听好了，老人身边的所有钢管加固，老人上方的钢管切除，启动，
10: 明白。

0: 怎么样？下面的人情绪非常不稳定，不配合救援，他上面的东西不能在压时间长了，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1: 交给我吧。
0: 谢谢。大爷，您先别激动，您只要配合我们救援，我们就可以把您从这里安全的救出去。
1: 大爷，没事的，让我们把您从这里救出去，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姑娘啊，你别管我了，还是去救别人吧。我女儿还在医院躺着呢，我儿子又偷了房本，这可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啊？

0: 这样啊？您这么担心您的女儿，您女儿也不想看到您有个三长两短呀，是不是？
1: 丢丢，我们家丢丢病真苦啊。
0: 大爷，您先配合我们救援，我们把您给救出去，我们一起想办法帮您解决妞妞的治疗费。每一个消防儿女都会为你想办法的，我们还有政府、社会、媒体，

0: 你们看，这根横梁，那头压着他的腿，这边撑着天花板，哪能想办法把整个人拖出来吗？可是如果动下横梁的话，上面那断层就会坍塌下来，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个点一动，天花板一定塌。好，大柱，你放心啊，骨头受伤是能愈合的，
1: 没事了，一定没事了。等咱出去就好了，想想你老婆孩子还在这等着你呢。啊。
0: 咱不是和在城里面，咱们还是回老家吧。别乱说，你没问题的，他是我们村最能干的。放心吧，班长，
2: 别紧张啊。
0: 这样，这位工友，你先和我们消防员出去。
2: 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他。
0: 以后我们营救大柱的时候，没有精力，也没有人手照顾你啊。
2: 他是我带出来的，我必须带他回去。
0: 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把大柱救出去，好吗？
3: 哥，我没事，你先出去吧，等我出去了，我们一块回老家。
0: 行，大柱，我等你。叔叔，到，把人带出去。
3: 是。
0: 来，来，
3: 坚持住啊！ 求你们一定把他救出来！放心，我们会尽全力救他一下。
0: 怎么样，
3: 班长？胫骨、腓骨碎裂，好在没有伤到主动脉。

0: 大柱，现场环境你也看到了，你现在的情况其实不容乐观。我有义务也必须和你实话实说，我们现在营救你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我可以保证把你救出去。第二种，风险性会比较大。先试试第一种。第一种就是，我叫医疗队进来，给你截肢，把你抬出去。
1: 不行，截肢不行，我宁可去死。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0: 第二种就是我们用气囊把压住你腿的横梁抬起来，再把你整个人拖出去。
1: 我要试试第二种。
0: 但是第二种你听着简单，其实风险性非常大。这根横梁不仅压着你的腿，它另一头撑着整个天花板，如果那个点动了，天花板有可能整个坍塌。大柱，你想一想，你的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他们不会因为你站不起来就不爱你啊。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不能截肢。我不想变成一个废人，我不想变成拖累他们的累赘。我家里穷，他们就指望着我挣钱养这个家，供孩子上学，供老人看病。我是这个家的支柱，我知道截肢能保我的命，可未来怎么办？我不甘心，我会后悔的。
0: 我们，
2: 科长，
0: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啊，放心。
1: 谢谢。
3: 牛氓，
4: 到。
0: 千斤顶，把顶撑住，什么塌了塌也不能塌。
4: 明白。
3: 冯城，
5: 在。
0: 齐唐，把柱子给我顶起来。所有人听口令，柱子顶起来，我喊一二三，把大柱给我整个救出来。
3: 明白。
0: 准备。
2: 小心。
0: 哎，小心，
3: 慢点。
0: 牛王，
3: 好，
0: 顶撑好了吗？
3: 没问题。
0: 冯城，秦达呢？
6: 准备好了。
0: 这样，太极牛猛冯城留下，其他人出去。
3: 收到。
0: 收
3: 到。收到。
0: 收到。太极，
6: 哎，
0: 听我口令，把他拉出来。
6: 好，
0: 准备行动。
1: 如果发生意外，别管我，你们先出去。
0: 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救出去。
3: 啊，没错，我们一定会完整的把你救出来的。
6: 大柱，你坚持住啊，可能会有一点疼。
0: 放心。
1: 我相信你们，你们都是消防员，你们都是勇士。
0: 你也是勇士，来吧，勇士们，来来，一二三，十！啊，
3: 不行啊！

0: 该做的。
1: 消防员同志，非常感谢你们，
0: 不用客气。

0: 我们十分钟时间洗漱整理装备，晚上加餐吃火锅。是。吃火锅。
1: 王班长，看见我许曼姐了吗？
0: 嗯，还去医院做交接了。你小子，够痴情的。
1: 哎，王班长，我新人哥呢？怎么也没见他呀？
0: 他也够痴情的。这边。
2: 好了，先。哎，小心啊！
1: 来了来了。
0: 慢点啊，慢点。
2: 好。
0: 好。
2: 这边。
3: 幺幺。
2: 哎，你好，请跟我来一下。
1: 好。
2: 是25个，重伤是3个，轻伤是22个，对吗？
1: 没错，
2: 谢下次。哎，你怎么来了？
1: 我看都已经收队了，你还没回来。这个是你的包。
2: 我都给忙忘了，还是你贴心，谢谢你啊。这里病菌多，没事你先回去吧。
1: 啊，哦对了，你还要忙多久啊？要不，
3: 姑娘。
2: 大爷，
3: 姑娘，
2: 哎，大爷，大爷，我来了。
3: 姑娘，
2: 怎么了，大爷？大爷，
3: 姑娘，我怕呀，我儿子他又过来了，这妞妞还昏迷着呢。
2: 大爷，您别怕，一切有我在呢，您就在这儿安心休息，放心吧。
3: 好，
2: 放心。
3: 好，
0: 怎么样，疼吗？
2: 哎，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能。
4: 妈妈，宝宝，妈，乖。
1: 你就是陈耀元啊？
4: 是啊。
1: 啊，我是尹天乐叔叔，你妈妈的好朋友，是他让我来接你的。
4: 真的？
1: 真的呀，你看。
4: 谢谢叔叔。
1: 不谢不谢，走吧。

0: 一斌，一斌，久等了。
1: 谁等你了？
0: 那你这么晚了在办公室干嘛？
1: 你这么晚出来请假了吗？
0: 放心吧，我早就请过了，就在你给我打完那通电话之后。走了，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啊？
0: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我小的时候啊，一有烦恼我就喜欢来这儿，看着对面亮灯的地方，想象着他们都在做什么。但长大了之后呢，我来这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不过我还是喜欢这儿，喜欢小时候的感觉。我之所以带你过来呢，就是也想让你忘记烦恼。反正对我挺有效的。
1: 你喜欢的话，那我以后经常陪你来。
0: 你都跟我表白了，现在你是我女朋友，不是你陪我来还能是谁来？
1: 我跟你表白的吗？不是你跟我表白的吗？

0: 我表的白，我表的。
1: 好，那我等着。
0: 等什么？一冰，我喜欢你。

0: 一冰，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喜欢你了。过后呢，每天着了魔一样，发了疯的想你。你笑我喜欢，你不笑我也喜欢。谢谢你，谢谢你选择了我，
1: 会有一点，
0: 谢谢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有些憧憬，
0: 一冰。

0: 小杨，
1: 天乐，谢谢你啊，小杨没给你添麻烦吧？
2: 没事没事，小杨特别听话。
1: 嗯，都困了。
0: 妈妈，叔叔打游戏特别厉害，我都通关了。
1: 别胡说。
2: 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1: 那你吃了吗？
2: 我家里有饭，就不麻烦了，我回去吃就行了。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1: 那我们一起送送叔叔吧。谢谢你啊，天乐。
2: 没事儿。曼姐，一会儿你别忘了吃那饭啊，省得一会儿该凉了。
1: 跟叔叔说再见。
0: 叔叔再见。
2: 小杨再见。
0: 妈妈，叔叔以后还会带人吗？
1: 你瞎讲什么呢？赶紧跟我睡觉去。

0: 来喽来喽。
1: 哎，这几点了，这乐乐怎么还不回来啊？
2: 哎，不用等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咱吃咱的啊。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哎，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呀，乐乐回来了。
4: 妈，爸，姐。
2: 不是你，你干嘛去了？大家都等你吃饭呢。
1: 哎呀，不就晚回来一会儿吗？说他干嘛呀？
3: 饿了吧，儿子？
4: 谢谢。
1: 来，你爱吃的鱼，补补脑子。
4: 谢了。
1: 乐乐，你还没跟妈说呢，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5: 妈呀，天乐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不管他？
3: 哦，多大了？那大了就不能跟父母讲了？
5: 我就盛汤，
3: 盛汤就盛汤呗，别这么说。
4: 妈，我是跟同事出去忙去了。
6: 姐，汤我来盛。
7: 陪他吃个饭，你怎么那么啰嗦呢？
4: 姐，我帮你吧。
5: 没事，我来就行了。
4: 姐，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5: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
4: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有喜欢的人了，刚才我就跟他在一块儿。
5: 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是谁啊？
4: 你认识？
5: 我认识。许曼。那他喜欢你吗？
4: 他不喜欢我，但我相信这个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姐，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吧？

是我，别怕。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人？

0: 回家吧，珍珍。
1: 咱俩还是家吗？
0: 珍珍，你这样，我更对不起你妈。
1: 你别跟我提她。

0: 我当然对不起他了，您从一开始就对不起他。您今天要是来跟我忏悔的话，我真的没心情听，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1: 哲哲，忏悔有用吗？能换回我们父女之间的情感吗？
0: 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回去吧。

0: 曼姐，
1: 你怎么来了？
0: 这花送给你。
2: 张叔叔，
0: 哎，
2: 是我让张叔叔来的。学校留的科学作业，妈妈根本就不会做。
1: 你都没告诉我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啊？
2: 咱们玩去吧。
0: 哎，走。咦，来，坐这儿去，来。
2: 哎，张叔叔，你可以帮我问一下这个吗？
0: 啊，这个呀，
2: 这样子。

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0: 你先说。
1: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谢谢你。
0: 曼姐，别这么客气。小杨特别可爱，我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玩这个。在站里，西城哥他们都不跟我玩。
1: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天乐。
2: 这是我找不到，帮我找找呗。
0: 啊，那我陪小杨一起去找，好不好啊？
2: 嗯。
0: 来。
3: 同志们，在这次国贸商圈建筑工地的救援抢险当中啊，我们蓝雁特勤可以说是出动迅速，指挥得当，救援高效，真正做到了把伤亡降到了最低。所以说呀，哪里危险，哪里困难，我们的队伍就越坚强。我为有你们这样的队伍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同志们，在这次的任务当中，钢铁班和第七班表现尤为突出。上级已经通过了我们的申报，决定在全市消防系统当中对这两班进行通报表扬。
4: 好好好。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附近玩吧，没见过你这么拼命的。

0: 这粥味儿怎么跟前几天的不大一样、
1: 啊？嗨，这姑娘说她今天忙，所以啊，这粥是在饭堂打。我可什么都没说。哎，你干嘛呀？叶小恒，
0: 张凯，
1: 你干嘛去？叶启恒，你干什么呀？你不能下床，他不在。叶启恒，你跟我回去。叶启恒，
0: 让开。哎，够呛。
1: 哎，叶启恒，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
1: 来，帮我把手。
0: 怎么了？来，
1: 小心。小心，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我得去找珍珍。
1: 哎，你找珍珍干什么？
0: 我从进医院到现在一直没见过她，我想见她。刚才她就在这儿，我得去找她。
1: 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去找她？要不这样吧，咱俩去找。
0: 好，你先去休息，我们俩帮你找。
1: 走吧。1.7米左右，然后梳偏分，很瘦的一个姑娘吗？
0: 好像刚才有那么一个人，好像往那边去了。
1: 往那边去了？
0: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1: 走。
0: 好，谢谢，没事。

0: 找着了吗？
1: 没有，这附近我都找遍了，也没看见他。
0: 哎呦，他可真能藏啊！你们的女人生起气来，简直太要命了。
1: 我们女人？你什么意思啊？有话里有话呀。
0: 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要跑也是我跑，我怕你冻着。
1: 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啊？
0: 我只是说如果，我怎么会惹你生气呢？我都不舍得惹你生气。咱们俩这么吵下去也不是办法。
1: 嗯。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真真的话，你会去哪？小马，踢过来。哎，接着。哎，小心点。不，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1: 真真跟我说过，他小时候，他爸爸总带他到这个地方来玩。
0: 啊。
1: 真真。你们怎么来了？你最近还好吗？
2: 好，挺好的，特别好。
0: 哎，这个公园真挺大的哈，这么好，哎，那还有踢足球的呢，在那儿哎。
2: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这一块玩踢球。
1: 你以后可以跟启恒也带着孩子来这玩啊，他一定是个好爸爸。
2: 你说的对，他人特别好，心又善良，还救了我一命。
1: 真真，他特别想你，你跟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
2: 不行，陪不上他，
1: 那都是父辈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就是因为我爸，害你们冒那么大风险，我对不起你们。
1: 真真，我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而且这个职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与你无关。要是叶启恒，他才真的无辜呢。
2: 我现在真的很乱。给我点时间吧，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0: 真正回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晚？爸给你煮了蜂蜜水，把它喝了吧。嗯，珍珍，你要一直这样对待爸爸吗？我们是父女，我们之间有血缘，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知道。
1: 所以，即使你背叛我们，我也得跟你生活在一起。
0: 珍珍。

0: 我和芳芳的事情你妈妈早知道。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和芳芳的事你妈妈知道。
1: 何雪明，你还是不是人啊？我妈她对你这么好，她什么都放弃了，你就让她死都不能安生吗？
0: 真真，当年何氏集团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同一时间你妈妈患了癌症，爸爸几乎崩溃了，所有的事情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没有人替我分担，只有我自己。我自己。
1: 这是你能出轨的理由吗？
0: 当然不能，错就是错，哪有什么理由啊。所以我就主动地向你妈妈坦白了这件事情，我跪在她面前忏悔，求她能够原谅我。
1: 我妈怎么说？
0: 你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她说她理解我，还帮着我在你面前把这件事情遮掩掉。
1: 骗我，我不信。
0: 等等，这儿有一封信，是你妈妈留下来的。她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这一切，就让我把信交给你。我不想看到的，还是来了。

0: 爱的女儿，我知道你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你应该会很愤怒，觉得爸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我要告诉你，其实妈妈才是那个坏人。妈妈很自私地享受着你爸爸给予的优越的生活，却什么都没有为他付出过。甚至在他最难的时候，妈妈不仅没有出来分担他肩上的重担，还因为病痛对他乱发脾气。你爸爸从始至终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都默默地忍下来了。珍珍，家的意义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能站在你的身后。爸爸一直站在你的身后，妈妈希望你也可以站在爸爸的身后，不要让他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打击。珍珍，妈妈很爱你，爸爸也很爱你，只要你知道我们仍然爱着彼此，这就足够了。
1: 珍珍，还记得你14岁生日那天吗？那天你和你妈妈来到爸爸的公司，正赶上张友强第一次来闹。你妈妈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她装作身体不好带你回了家，她是不想让你看见爸爸最难看的一面。珍珍，对不起，对不起，珍珍，对不起。

0: 父亲的心脏病非常严重，不过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先住院观察几天，有必要我们会安排心脏搭桥手术，家属一定要好好照顾。会不会再犯病，我们谁都保证不了。
1: 谢谢你。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真真啊，还剩8的气吗？
1: 不气了。
0: 爸还不了解你吗？我上气，那还是我女儿吗？真真，那件事情，爸亏欠你，更亏欠你的妈妈。等老爸死的那天，这个亏欠也偿还不清。
1: 行了吧，别说这种事儿了。你现在重要的是把病养好。
0: 答应爸。

0: 我跟你说，大卷，
1: 一会儿我见到玉冰啊，我要跟他好好说说何然的事情。
2: 哎，你瞧你啊，
3: 我就说你，
2: 你说年轻人谈个恋爱，怎么让你说的那么糟心呢？
0: 看到呢，好了，不跟你说了。
4: 一冰，一冰，一冰，
5: 李西城，
4: 哎，下来了，
5: 小点声。
4: 怎么了？
5: 都是邻居，怪丢人呢。
4: 哎呀，有什么可丢人的？你要好好珍惜我，你知道吗？像我现在外形这么优秀，还故意把假期调成跟你同一天，耐心在楼下等待你收拾完，带着你出去逛街的完美男朋友，你上哪儿找去啊？
3: 大姐，要不您下去说呗，我这还得接单呢。
0: 接什么单呀？不就是钱的事吗？咱不差钱啊！快快快，跟上走。来来来，
4: 张叔，
2: 哟，回来了。
5: 张叔好。
4: 张姐，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啊，
5: 张姐，
6: 哎呦呦呦呦呦呦，玉冰来了，哎呦呦呦呦，好漂亮啊，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想吃什么呀？
5: 我都行
6: 啊，那阿姨把最拿手的做给你吃，好不好？
5: 好，
6: 来坐坐坐，来啊，
0: 臭小子，
4: 哎，张姐，我帮你吧，
2: 我先去帮会张姐啊，
5: 好。赵叔，要我帮你啊？
2: 哎，不用，我要是用你啊，这娘儿俩还不得把我给吃了。哟，您这是
5: 妈？
4: 来，阿姨。
6: 哎呀，玉冰妈，你看你第一次到我这儿来做客，就碰上了我做的佛跳墙，这可是我最拿手的，你有口福啊！哎呀。

0: 虽然咱们是头一次见面，可小李是我们家常客，对不，小李？
1: 谢谢西城啊，你阿姨头一次来，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2: 阿姨，我用可乐，敬你一杯。
0: 哎呀，客气什么？来来来，坐坐坐，小李，坐坐。我们家一斌跟小李是同事
3: 啊，
0: 我来走动一下那是应该的。再说了，我早就听说了，哎，这一片啊有一家这个花生汤啊做得特别的好喝。哎呀，没想到是您这儿啊。哎呀，哎，张姐
3: 啊，
0: 这么大一摊子就你一个人张罗
3: 啊？是啊，那个西城当了消防啊，平时呢就是老赵过来帮我打理打理。
1: 是是，
3: 平时呢人不多的
0: 啊。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嗨，你看我们家一斌吧，坏就坏在他没吃过多少苦，再加上啊我女儿的要求啊特别的高。哎，妈，哎，能不能消停点，咱们来这儿就好好吃饭好吗？哎呀，这吃饭总得聊点啥啊。
1: 那个，这我插一句不该说的话
0: 啊，
1: 就是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咱们大人管那么多干嘛啊？管多了这也没有用啊。
0: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看这孩子们的事儿吧，那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对不对？那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事儿。那既然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那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应该替他们把把关啊？
3: 嗯
0: 啊，
3: 说得对
0: 啊。对了，那个，这说来说去吧，你儿子比我女儿啊各方面啊，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
3: 一冰妈
0: 啊，
3: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明白
0: 啊。
3: 哎呀，他从小我没有给他创造好的条件，那是我的原因。但是我的儿子从小长这么大，我是没有让他受一丁点的罪。再说他现在干消防啊，那干的也不赖呀。
0: 张姐啊，
3: 啊，
0: 你这话吧也没错，说的也有道理。
3: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婚姻嘛，这双方还得门当户对。
4: 妈，要不是李西城，我可能早就死过两次了。
0: 我这忙前忙后的为了谁，你看不出来呀？
4: 你要是真的为我好的话，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啊？
0: 就你能处理好？
5: 阿姨，我跟一斌的事情啊让您操心了，但我喜欢问一斌，这件事是我一生都不会改变的事情。

0: 妈，家里不还有事儿吗？要不先走吧。
1: 谢谢款待。
2: 哎，哦，宝儿，你慢走啊。
3: 这家店挺好的，
0: 对，咱们下次吧。
3: 两位女士慢走。
0: 挺不错的。
3: 这，郑总，您的客人到了。来，这里，婷婷，来来来，坐。小王，哎，一杯长岛，一杯莫吉托。好的。
4: 再给我来五千安士宝吧。
3: 好。稍等，珍珍，今儿怎么了？想喝了？
4: 烦。
3: 有什么可烦的呀？哎，什么事儿说说。
4: 说了你也不理解。
3: 嗨，不就是你爸那事儿我听说了。哎，你爸现在身体怎么样？
4: 前几天心脏病犯了，我带他去看病，现在病情是稳定了，可是每天都在吃药。
3: 吃药嘛，这很正常。我妈现在没

0: 天都有好几种药好吃，这人老就是
1: 这。哎，对，我不想谈这些了，你就说吧，你今天找我来干嘛？
2: 郑总，您的酒。郑总，您慢用啊。
0: 好，尝尝，这是我在这儿的汾酒。

0: 实呢，我确实很喜欢你，非常喜欢。我知道你现在一心对他好，这个我不能理解，但是我接受。所以我这次来呢，没有别的什么意思，这点请你放心。我今儿其实找你来呢，就是想跟你去聊一聊后面的一些计划跟安排。真真，有的时候一些机会什么的，我希望你不要去错过。
1: 西城，
0: 嗯，
1: 我妈那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那样的人。
0: 我没事儿，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1: 还有，我得给你道个歉，我妈在家跟赵叔蛮横惯了，她刚才那样，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不尊重阿姨。
0: 我妈就更不会有事儿了，她比我见多识广，更不会往心里去的。
1: 你真的没事吗？
0: 我真的没事儿，我有那么小气吗？跟我未来丈母娘生气啊？而且你妈今天一看就是在考验我，看我脾气怎么样。我如果今天真的生气了，那才是正中她下怀呢。偏偏我今天就看出了你妈那一套，哎，我就不生气。她今天晚上肯定在心里给我加了不少的分啊，她就想着，这个小伙子不错不错，以后我们家一斌啊欺负他，他肯定不会生气。嗯，不错。
1: 我到了，我先上去了。
0: 好吧。
1: 走啦，拜拜。出国？去哪儿啊？
0: 我的能力确实是太差，所以呢，我就决定去国外，去进修一下经济管理。
1: 可以啊。
0: 所以呢，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1: 神经病，我不去。
0: 你先别着急下结论，你慢慢听我说，我呢，都是替你想好了，我才来跟你说的。你说你现在每天这么难过，这一块呢，去国外换环境未必不是好事。还有你爸爸，我也听说了，身体不好，现在还在医院住着。与其这样，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叔叔一块儿带到国外。一呢，那边的治疗方案不同，有更多选择；二呢，也离开这块伤心之地，弄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叔叔调养一下身体。真真，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能光为叶晴着想，你也得为自己去想一想。
1: 行了，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他身上扯啊？
0: 好好好，我多嘴我多嘴，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好。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每天这个样子，特别的难过。

0: 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事。你父亲呢，现在就是养压有点低，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能激动，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1: 嗯，麻烦你了。
0: 好。
2: 真真，
1: 你想喝水吗？那我去餐厅给您去打点饭吧。
2: 真真，爸想跟你聊聊。
1: 算了吧，您那些事那么复杂，总得给我点消化的时间吧。

0: 行了，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别的事儿以后再说。我先出去一下。
1: 下周可以出院了吧？
0: 可以的。
1: 哦，
0: 医生。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一下。是这样的，我爸这个病，如果在别的地方治，哪更好一点？
1: 如果要是说下城的话呢，那还是咱们医院；但是说如果全国的话，那肯定是北京。其实相比较来说差不多。你爸这个病情呢，最重要的是要养。
0: 好。
1: 如果换换环境，对病人的这个身体恢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具体的呢，我也不太了解。但是相对于国内来说，出去疗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小康，
2: 柯大小姐，
0: 你在下城吗？
2: 在啊，一直在等您指示呢。
0: 那你过来医院一趟吧，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1: 哎，护士，你这笑而不语可还行啊？行了，我知道了，你不就是心里放不下他吗？哎，我想问一问，你除了这个原因，你还有其他原因不跟我去国外吗？行，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堂堂一鬼马千金大小姐，有一天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可以这样。这个叶启恒啊，是真有本事。哎，我就特想知道，你看上他什么了？是，他是挺帅的，可是我照照镜子，觉着我自己也不差呀、啊。再说了，说到这幽默感，哎，哥们儿真不是自夸啊，我怎么着也比他这张面瘫脸强多了吧。
0: 你才面瘫脸呢。
1: 哎，行行行，我面瘫。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哎，说真的，距离产生美，这俩人老腻在一起未必是什么好事，更何况你现在不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吗？还不如索性利用这段时间出去一趟再回来，没准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是真相信你俩的感情啊，这一点考验真不算事儿。哎，还有啊，哥们儿今天说这话可没有半点私心，但凡有半点私心立马出门，扑街。
0: 你哪儿学的南腔北调的你啊，一天天。
1: 不是，我爸这两天带着我呀谈了两单生意，天南海北的人都见了一些。我跟你说啊，等我出国了，我再把各种口音的英语学一学，等我在 Welcome to 虾城那个时候，我就得成了真的小正宗。哎，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要再去谈生意的时候，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0: 得了吧你，我看到时候我就得看你吹牛皮的功夫了吧。
1: 哎呦呦呦呦呦！哎，我听你这意思是愿意跟我去国外了。

0: 要不然这样吧，等你呢彻底决定好了，你就把你跟叔叔的护照一同送给我，我给你们一块儿办了。哎，对了，他住在哪个医院啊？
1: 第一附属医院。怎么了？
0: 哦，没事，我就瞎问问，瞎问问。嗯。
2: 左腿，右腿，对抗，左腿，用力，黄色区域内啊，对，到了，好，好，好，很好啊，左腿，右腿，很棒，很好，很棒啊，
3: 医生，
2: 哎，
3: 我这情况能完全康复吗？
2: 你这是大伤，能不能完全恢复得避免，知道吗？很好，就这样继续练啊，有事儿随时喊我。
3: 好。

0: 哟，这不动感单车吗？来，我给你慢点啊。你这复训，这仪器跟我上健身房的差不多啊。叶班长，你这态度就不对了啊！我都不计较你跟我打架的事儿，不地道啊！
1: 说事儿，
0: 你别这么严肃嘛！哎，我今儿啊，可是替珍珍专门带着水果来看你的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啊？用你替他来看我？
0: 哎，你瞧瞧你这，太严肃了！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真的很爱贺真真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先回答我。
1: 哎，
0: 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你看，你呢，是一优秀消防员；真真呢，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小公主。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俩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上的人。现在呢？他爸生病了，他每天也非常的难过。你说你一受伤的消防员，你能帮他吗？我能啊！不瞒你说，我已经替他规划好了，我要带他去国外休养。不仅仅是他，连贺叔叔我也一块儿带走。
1: 他答应了？
0: 还在犹豫，毕竟有感情嘛。叶大班长，你爱贺真真，这我也爱贺真真。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爱一个人的话呀，你就不应该拦着他的出路。
1: 郑小康，你的话说完可以走了。
0: 行，反正呢，我今儿该说的呀也说尽了，接下来呢怎么做决定，怎么对真真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来找你的事儿啊，你千万别告诉他，我尽了朋友的本分，你可不能把我给卖了啊！
1: 等等，把你带来的水果拿走。
0: 嗨，留着吃吧啊！

可以啊，李班长。今天所有人的训练成绩都有所提高，那今天。

1: 好，训练到这儿，钢铁班，好，解散。
2: 是。
1: 七班留下来，立正。5分钟后，操场全体集合，进行400米物资蔬菜训练。
0: 啊，西城，金茹，咱们都已经负重跑了这么多次了，大家都累坏了，咱松快点啊。
1: 咱们本来就是个新班，再松快。
0: 都松快到蓝眼门外去了，
1: 西城。啊，
0: 李班长，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可是咱们今天的训练量已经够大了，不比人家钢铁班差呀。
1: 王哲，带大家过去。
0: 集散。
1: 是。
0: 集满。
1: 加油，站。
0: 组长，起步走。
1: 进。

你终于来看我了，我看看。不用，我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是吧？再说还有医生呢，没事。

0: 车来的。
1: 5、4、3、2、1。
2: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想当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你可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天上城高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萧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声称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打通企业空间对接快车道。
3: 江永柱调研区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
2: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我区开赛。
3: 和尚镇各旅游景点全面进入迎暑假模式。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产业资源统筹、要素高效盘活、政企联动，搭建产业空间对接桥梁，以数字化改革加线下精准服务双轮驱动，优化全域资源要素配置，全力护航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近日，由区省管办、萧山环投集团联合主办的萧山资源会助企行首场空间资源对接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20余家科创商贸企业代表，实地走访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湾智慧谷2期、暮云中心、双碳产业园3大标杆产业园区。针对企业扩张、总部迁址、初创落地等多元需求，精准推介差异化产业载体与配套服务，实现园区资源与企业需求一站式匹配对接。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集中实地探访模式，省时高效，精准贴合企业拓展选址需求，切实解决企业信息不对称、选址成本高的难题。
4: 基础的配套呀，这个因为整个的目前办公的这种场景包括交通的位置都很好，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做更全方位的这种配套。
5: 这次跑下来我感觉就是硬件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然后感觉就是属于对企业来讲几乎可以做到拎包入住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棒的。
3: 此次亮相的3大园区立足萧山产业布局，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定位清晰，运营服务完善。蓝城国际科创中心依托萧滨一体化发展区位优势，打造数字产业集聚平台。杭州湾智慧谷2期立足钱江世纪城核心板块，赋能总部经济与高成长性企业发展。暮云中心双碳产业园深耕政企村共建模式，聚焦双碳前沿赛道，构建特色产业生态。
5: 我们平常在产业空间的招商引资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蛮多的企业，他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其实也很想找合适的空间，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些空间哪里有。基于这么一个企业和社会上的一些需求呢，我们呢就是打造了这个一个萧山资源会，也是整体盘活了我们萧山区的这些现有的产业空间资源。
3: 近年来，我局立足产业强区建设目标，

0: 把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作为稳企业、兴产业、促发展的核心抓手，统筹国资源区、产业土地等全域资源，打通政企资源共享通道。一方面盘活国有闲置产业载体，提升空间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优化政策兑现、载体供给、政务服务全链条保障，助力企业扎根萧山、扩容提质。
1: 这次活动是我们一次创新的探索，也是一次我们这个资源匹配的一次重大的改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从这个农文旅的角度和我们打造青年向往之城角度呢，继续开展此类的活动啊。那么也希望呢，有意向的这个企业深度参与我们的这个资源推介活动。
0: 接下来，我局将持续深化资源要素统筹改革，依托萧山资源汇筑起型品牌，持续释放全域资源价值，以要素精准赋能、服务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助力萧山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调研区社会治理中心时强调，要紧紧锚定省市区委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责任，探索形成适配大城市中心城区发展实际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持续推动萧山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走在前、做示范、创标杆，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筑牢坚实的治理根基和安全保障。在听取区社会治理中心汇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望潮改革工作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后，江永柱指出，近年来区社会治理中心锚定城乡融合、大区善治建设目标，坚持实体化规范运作，统筹推进物理空间集中布局，全链数据整合集成，运行流程高效集约，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数字赋能卓有成效，实体阵地坚实牢固，队伍作风务实过硬，为区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更为省市基层治理贡献了萧山经验。江永柱强调，区社会治理中心要肩负起全区基层治理的中枢大脑、指挥枢纽重任，在政治大局上把准方向，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以精细化服务保障高品质生活，以全方位防控守住高安全底线，真正以萧山一域之平安稳定服务省市全局之长治久安，在整体治治上打造标杆，持续迭代升级红领通治治平台，聚焦民生高频场景、治理重点领域、风险多发环节，让风险预判更精准，问题处置更高效，基层减负更有力，持续放大萧山数字治理品牌优势，全力争创全省全国基层治治标杆，在风险化解上筑牢底线，健全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研判、精准化处置、成效化管控的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深化综警网一体化联动机制，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率、群众满意度，让治理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覆盖到全域末梢，在多元共治上凝聚合力，健全部门联动、上下贯通、全域协同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深耕特色治理品牌创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在实干担当上锻造铁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站稳群众立场，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敢于斗争、善治善为的基层治理专业化铁军，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效守护区域平安稳定，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与美好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城市更新全域社区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北干街道举行，各地专家齐聚，共同探讨社区自主造血路径。与会嘉宾还围绕社区发展、数字应用、海外治理经验展开深入交流。北干作为城区核心街道，下辖40个社区，近30万常住人口，创新推出四个一治理体系，打造北干街防会品牌，依托强社公司盘活6万方社区空间，年创收超500万元，反哺民生。以积分联动8万居民、500余家商户参与共治，经过3年实践， 辖区便民服务助老活动常态。

0: 花开展，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邻里纠纷显著减少，多个社区获评省级优秀。目前已有50余个地区前来学习借鉴，该模式成为城市更新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杭州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开赛，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500余名顶尖运动员齐聚萧山，争夺亚运参赛资格与世界排名积分。
2: 本次赛事是继2023年运卫杭州系列赛事后，全国游泳冠军赛再度落户钱江世纪城。作为国内泳坛顶尖赛事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核心选拔赛，赛事共为期6天，各省市区代表队均将派出最强阵容，含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顶尖选手。作为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泳坛赛事，比赛共设41个竞赛项目，包括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等34个单项，以及男女自由泳接力、混合泳接力等7项接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泳爱好者前来观赛助阵。
3: 我是从湖南。看到汪声非常的激动啊，这种氛围挺好的，粉丝都很友好，然后这种工作人员也安排挺到位的，还是挺满意的。我是从大连过来的啊，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刚才在上面喊的时候嗓子都喊哑了。
2: 据了解，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于2022年建成，共有坐席6000个，是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项目比赛及训练场馆，也是国内仅次于水立方的第2大游泳跳水馆。目前场馆对标世界泳联最新竞赛标准，落地硬核保障，完成全域设备检修与器材换新，确保赛事的有序进行和精彩呈现。
4: 家门口比赛感觉更亲切一点，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奥体中心这么好的场馆比赛，感觉应该让自己成绩更提升多一点。
2: 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2026年暑假的临近，位于我区南部的和尚镇已全面进入了迎暑假模式，各旅游景点通过整合农文旅资源、保障设施设备、完善配套服务等措施，有条不紊地为迎接暑假旅游高峰做着准备。一大早，位于和尚镇东山村星空田园小镇的高空玻璃栈道区域，设备维保人员谢师傅正在对溜索设备进行检查与养护。他告诉记者，今天主要的工作是检查设备的安全带和卡扣是否完好，一些连接处的螺丝、紧固件是否松动，如果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进行上报和处理。星空田园小镇位于和尚镇东山村，作为一个集户外探险、童趣亲子、研学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户外营地，拥有包括高空溜索、飞天魔毯、丛林山地卡丁车赛道等多个户外探险类项目。去年暑假有大约20000名游客来这里游玩，而今年夏令营床位的预订率也已经超过了80%。为此，园区不仅对设备、消防、食安等方面做了提早准备，还在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培训上下了大功夫。
5: 我们也会邀请相关专业的一些部门的一些机构啊，来针对我们本次暑期要去进行的一些工作进行专门的一个培训
6: 啊，也是一个新推出的一个新玩法嘛。
0: 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今年龙出没探险漂流还特意对西边的烤肉、咖啡等配套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特别是增加了20余个在溪水中的卡座。叶德伟说，
2: 也特意从外地赶来，想代表家人感谢热心球友。
7: 觉得生命是很脆弱，然后我又很欣慰的，我弟弟
8: 脆下子都种下去了，对不对？啊，晒过就是一年一次，你说对不对？
9: 这个
8: 早个子就是3块钱一斤
9: 啊，
8: 到现在是1.5块。
10: 从事农业生产，每天都要面对风吹日晒，还要看天气、看气候变化。几十年蔬菜种下了，尝尽了酸甜苦辣的老李也在感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再干几年也干不动了，但种菜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看到菜团丰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8: 老百姓呢，最喜欢就是常规的品种，比如说茄子、南瓜、辣椒、这种丝瓜。有的新鲜，有的新品种啊，有的看着看着好不好吃，它要，比如是夹子，有的不是呢，

0: 家子那个个醋啊，几千单也好，哪个里就卖了，不巧一定俺是细
1: 的长的
0: 长的。
2: 当下传统农耕仍面临收益偏低、劳作辛苦、青年劳动力流失等困境，正是无数像李福明一样默默坚守的种养户稳住了民生菜篮子，夯实了乡村产业根基。愿更多目光聚焦田间地头，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增收提质，吸引新农人返乡扎根，让农耕传承不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3: 哎，亭子老师，快来，我找到苦菜了。
4: 来了来了，哇，真美。我正好在发愁我们这期要介绍什么野菜，那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地居民们最爱的两款山野美味。这个就是苦菜，其实我们中文的正式名叫潘岛镇。为什么叫潘岛镇呢？它其实还有一个臭大酱味，有点诡异的味道，是不是啊？然后正巧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株蕨的芽，我把它采起来，清脆的声音，来看一看，它每一个小芽呀，像拳头一样这样握着，所以当地人叫它拳菜，拳头的拳，然后就是蕨菜苗、蕨菜的芽。
3: 它们都是清炒的吗？
4: 苦菜的话，其实和大部分的野菜一样啊，它也是要先焯水，然后再做凉拌或者是炒制。那这个蕨菜也是一样的，但温馨提醒，像这类的菜它都有一些致癌的成分，但是少量是。

不用，我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是吧？再说还有医生呢，没事，放心。

0: 你呢？好吗？
1: 挺好的呀。木岛啊，我这次来除了想来看你，还有想跟你说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了。而且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0: 好事。之前那么大动静，你父亲身体不太好，出国去散散心也挺好的。
1: 你会想我吗？
0: 想，我肯定会想你的。我不但想你，我还想我七班那些兄弟。

0: 还有李西城。行，我明白了，你好好照顾自强。哎，真真。
1: 郑小康对你和你爸都挺好的吧？
0: 嗯，挺好的。我们俩机票都是他买的。明天早上9点。

0: 李叔叔，你能不能不要像蚊子一样叫？你还让不让人睡了？
1: 我疼，你体能好当然没事了，不像我们这些体能一般的天天这么练，谁不得？吉吉，你累吗？你看睡着了。
0: 你们是不是怪我把你们练得太狠了？齐超，他们就是瞎抱怨，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考核，那我们就只能回去。如果你们谁想灰溜溜的走，最好提前申请，别扯到其他人的身上。
1: 就算是回到原属的消防站，那也是消防员啊，谈不上灰溜溜的吧。

0: 你岳父那儿我会照顾好，我自己你也不用担心的。
1: 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明天早上9点。
2: 我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挺舍不得的。爸，您就专心把身体养好了，又不是不让您回来。嗯，其实呢。
3: 康这孩子还是真不错，而且他们家的生意做得也挺大。你们俩，等，算我没说啊，反正也管不了你了。你到了国外以后啊，自己会想清楚的。师傅能再快点吗？好的。珍珍，珍珍，哎，叔叔，都那个办完了，咱们走吧。
2: 好嘞。

0: 赵丽，看着点啊。
1: 好。
2: 你干嘛呢？你这样做不仅没用，还容易增加肌肉的负担。如果你撕裂的肌肉没有办法很好的复合，你这条腿就废了。
0: 没事。
2: 喂，他现在根本就不配合，你们队里最好派一个人过来。

0: 我跟珍珍联系过了，
1: 他爸说的对，有些东西我没法给他。
0: 口是心非，你心里真这么想？你不要自欺欺人了。珍珍说了，她陪父亲做完治疗就会回来。她还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让她非常失望。她经历变故。

0: 需要时间想一想。没想到你这时候都冷处理对待他。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这不怪你，你也需要时间想一想。等你想好了，他回来的时候，让你去接他。叶晴，真真是个好女孩。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
0: 在感情里，你一旦往前迈一步，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真的。

0: 行了，马上休息。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不守规矩的时候啊！我说你们这对小情侣就不能一块儿来啊？看来易斌工作做的不错，你都会开玩笑了。
1: 有话直说。
0: 我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你不配合复健根本不行。你要听医生的话。 你必须要遵守规矩。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最近啊，非常的遵守规矩，跟你现在不一样了。队里怎么样？七班的考核这就要到了，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这么看，咱们俩还真有点像。
0: 咱们俩怎么能像呢？你看我这脸蛋，你看你的脸蛋，你看我这体格，你再看你的体格，是吧？你再看我这大脑，
1: 行了，哪来那么多歪理啊？我是说，咱们俩在遇到事儿的时候，都有那么一股子贫劲儿。
0: 嗯，这个也不大一样。你呢，是做自己，我不一样，我是做别人。如果非要说咱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的话。 那就是咱俩心中各自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嗯，谈恋爱啊，本身就是一个冲动。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这份冲动。

之前我在湖城出生入死，总是本能的想从危险里跑出来，可现在我逐渐明白，要想救更多的人，让更少的人受伤，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危险共存，只有这样才能无所畏惧。

0: 天期般的考核呀。通过，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七班正式进入。
1: 哥几个，这个咱们得感谢咱们的李西成李班长啊，
2: 李班长，哎哎哎。

0: 请班长检阅。
1: 报告班长，李说说表现突出，请班长夸奖。
0: 说好一人一句，你说三句了。班长，欢迎回来。
2: 想班长。
0: 班长，在你住院期间，我们大家本想去看你，但是我们没脸，只有通过考核，我们才有脸见你。
3: 哟，都在呢。哎，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啊。没什么事。我们王班呢，买了点雪碧。一呢，是为了欢迎启恒归队；二来呢，是为了庆祝大家通过考核。来，别客气，自己拿啊，来。
0: 谢谢你们，王班长。
3: 太客气了啊。
0: 大家最近也都辛苦了。
3: 来，都有都有啊。
0: 大家成为蓝燕正式的一员不容易，还要再接再厉。
3: 谢大人，来，来请。
0: 哎呀，那就别愣着了，开始吧。
3: 多浪费啊！

0: 一刻都闲不住啊！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哎，这么多年，习惯了，器械都需要休息，更何况人了。你就应该找个机会，好好的休息休息。
1: 七班，你怎么做到的？我你还不知道吗？我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能跟大家打成一片。这熟了之后呢，什么都好说。西城，从你进安定到现在，一步一步我都看着。以前你目无纪律，违反规章制度，可是现在。
0: 把七班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堵坚硬的墙，
1: 好样的！你需要更大的空间了。我的天哪，
0: 这是你说的话吗？你千万别这么说了，我有点不习惯。
1: 其实经历了这次受伤，也挺好的，想明白很多事儿。
0: 班长，你知道七班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吗？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等着班长回来。
1: 我原来跟冯卓讲过，好好加油。

0: 这句话我今天也跟你说一遍，好好加油。
1: 妈，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我真的是来工作的。
2: 我也是来工作的呀。啊，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小滑头的事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1: 张姐，我来了。
2: 哟，易冰来了。
3: 哟，易冰来了
2: 呀。老赵，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没事儿。
2: 哎，赶紧走吧，那个社区的门开了。
3: 啊
2: 啊，走吧。
3: 啊，
2: 走，老赵，
3: 走。
2: 哎，一冰啊，赶紧回去啊。
1: 好，
2: 走。
4: 哎，一冰，你等我一下啊。
1: 好。
4: 林宗这孩子啊，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这孩子一点不诚实，在我这儿买烟呢，一直都赊着。嗯。这不最近几天啊，在我这儿买了好几盘蚊香，还赊着呢。
1: 我能看看蚊香吗？
4: 哦，可以。哦，快去。就这种，听说啊，在老李家也赊着呢。
1: 他在那买的是什么东西啊？
4: 这个不大清楚，
1: 我们去看看。
4: 行，看看，
5: 麻烦你了啊。哎，
4: 没事没事，
5: 咱们走。
1: 谢谢啊。
4: 走啊。
1: 除了是麻绳，还有买别的吗？
6: 哎，就这麻绳还赊账呢。要不是看在老林的面子上，我这麻绳还不卖给他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打通企业空间对接快车道。
3: 江永驻调研区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
2: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我区开赛。
3: 和尚镇各旅游景点全面进入迎暑假模式。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产业资源统筹、要素高效盘活、政企联动，搭建产业空间对接桥梁，以数字化改革加线下精准服务双轮驱动，优化全域资源要素配置，全力护航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近日，由区省管办、萧山环投集团联合主办的萧山资源会助企行首场空间资源对接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20余家科创商贸企业代表，实地走访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湾智慧谷2期、暮云中心、双碳产业园3大标杆产业园区。针对企业扩张、总部迁址、初创落地等多元需求，精准推介差异化产业载体与配套服务，实现园区资源与企业需求一站式匹配对接。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集中实地探访模式省时高效，精准贴合企业拓展选址需求，切实解决企业信息不对称、选址成本高的难题。
4: 基础的配套呀，这个因为整个的目前办公的这种场景包括交通的位置都很好，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做更全方位的这种配套。
5: 这次跑下来我感觉就是硬件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然后感觉就是属于对企业来讲几乎可以做到拎包入住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棒的。
3: 此次亮相的3大园区立足萧山产业布局，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定位清晰，运营服务完善。蓝城国际科创中心依托萧滨一体化发展区位优势，打造数字产业集聚平台。杭州湾智慧谷2期立足钱江世纪城核心板块，赋能总部经济与高成长性企业发展。暮云中心双碳产业园深耕政企村共建模式，聚焦双碳前沿赛道，构建特色产业生态。
5: 我们平常在招商引资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蛮多的企业，他给我们反馈说他们其实也很想找合适的空间，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些空间哪里有。基于这么一个
6: 萧山独独专市7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

0: 道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

0: 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生的石样，
1: 你们等这边标记，
0: 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2: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生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

0: 丽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熟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熟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新草，
3: 太草，
2: 看我身上这几个都是这种。
4: 蒙古拉加蚁。
0: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5: 15。
0: 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上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6: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这样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7: 对，
6: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

0: 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要不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看。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它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加一，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4: 做什么都可以啊，完了。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地，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塞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塞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5: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2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0: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镇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啊，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
1: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塞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0: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1: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然后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0: 李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1: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奇隆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2: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1: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步的故事。